0: 没听过，
1: 但是好好听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后面还有一点啊，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哎呀，真是要不然给大家放完了，真的，哎呀，真好听。
1: 可以，
0: 这个我没听过。
1: 这原唱是谁啊？
0: 好好听，我不知道，
1: 让他自己留言吧。
0: 你想一想，你都不知道歌，你这我能知道吗？
1: 哎呀，不一定，上次是这样，有一次你推荐了一首歌，刚开始我从来没有听过，最近我一直在听，我觉得好好听，叫甲乙丙丁。
0: 哦，甲乙丙丁，
1: 李佳薇的。
0: 哦，那怎么唱来着？我们怎么两情，怎么能心，怎么你的甲乙丙丁。
1: 反正肯定不是你那么唱的，就是这首歌你知道吧。
0: 甲乙丙丁啊，确实，哎呦，你怎么那么喜欢那么悲伤的歌曲呢？
1: 好听，旋律好听。
0: 哦，旋律好听啊，不是说能唱到你内心里边。
1: 我内心到时候没有那么悲伤。
0: 不想做别人的甲乙丙丁。<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2: 回来之后玩游戏啊，各位想参与游戏，周一的时间我们稍后见啊。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

0: 情水，
1: 爱
2: 忘
1: 情
2: 水，
1: 是
2: 对
1: 的，对，
2: 钱肯定给不了了啊，再见，拜拜。很难吗这个？
1: 哎，我以为今天这个拿红包概率会很高，但没想到。
2: 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也不流泪。来，费先生你好。
1: 你好，费先生。
0: 早上好，大凯小爱。
1: 哎，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别紧张啊，加油。

0: 什么
1: 像
0: 歌？
1: 是早爱的人，
0: 对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个那个，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哎，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记得
2: 好
0: 去背
2: 的，
0: 啊，再见，
2: 拜
0: 拜拜。
2: 拜。
0: 爱我的人痴心不悔，这
2: 爱
0: 个
2: 我
0: 歌啊，
2: 的人，他的身，怎样的伤
0: 前面
2: 悲？
0: 有歌词，是不是看不见那个字儿？在那儿
2: 哦，在那儿
0: 啊，
2: 啊，
0: 在那儿有，看得见吗？
2: 看得见，
0: 啊，眼神行哈，
2: 眼神非常好，开玩笑，
0: 眼神不错啊。
2: 啊，
0: 来，1号线，徐先生，你好。
2: 你好，徐先生。
3: 哎，两位早上好。
2: 哎，
0: 哎，
2: 早
0: 早
2: 上
0: 上
2: 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紧张吗？不紧张吧？
3: 还行，老歌还可以。
0: 哎呀，那没问题，
2: 就是就是。
0: 啊，来，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3: 邓丽君的是吧？
0: 嗯。
3: 恰似你的温柔。
0: 什么歌？
3: 恰似你的温柔。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真
2: 厉害，
0: 记得去领啊，
2: 嗯，
0: 再见，
2: 拜
0: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4: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周末出门了吗，王美女？
4: 嗯，没有。
0: 哦，在家待2天。
4: 嗯。
2: 哎呀，为什么不出去？外面天还那么好，不出去拍拍照？
0: 热。晒。
2: 就说大实话，
4: 吃不了一点苦。
0: 对，青岛当地的朋友，7、8月份基本上不会出门，不会去一些旅游就是旅游风景区、
2: 那个、旅游打卡地。

0: 比如说万象城，我最近特别想去万象城吃那边有一家烤鸭，我最近很喜欢。
1: 哦，叫什么新开的那家吗？
0: 好像是新开那家。他说那家
1: 好吃，
0: 那家烤鸭特别
1: 好
0: 吃，
1: 就是很好吃。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一直没去。
1: 不是，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小贵。
0: 啊，确实就是到那个位置了，对不 对？但是我最没去，为什么？人太多了。
1: 啊，
0: 留不能去。
1: 但是还行。
0: 黄岛有家咖喱，
1: 但是凉快。这不是都是吃商场蹭空调吗？
0: 我一天开那电费，我跟你讲，我就吃烤鸭那个钱，我能开我这两个月都够了。
1: 哦，那倒也是。
0: 黄岛有一家咖喱，我也特别想去吃，但我也没去。为什么？因为最近啤酒节人太多了，所以稍微要等一等。
1: 哦，是在金沙滩那边吗？
0: 不是，在另外一个位置。
1: 哦，
0: 嗯，很正常。王美丽，我很能理解你，对不对啊？那咱九月份、十月份出门吗？
1: 也不出。
0: 也不出啊！来，那你试一试看今天的歌曲啊，加油！
2: 好。

0: 什么歌？什么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我信你是零零后，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很老，
1: 是
0: 就是很经典的歌曲。
1: 是这样的，姐，我也没听过，其实。
0: 别整那话。
1: 其实这歌我也听的不多。
0: 说那话。
1: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就说零零后听不了吧。
1: 啊，这个没听过，赵传的。
0: 我也没听过哈，就他在这个歌单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3: 没听过吗？这歌、个？真的吗？
2: 嗯。
1: 哦哦，你看，
0: 对，
1: 听过。
0: 我的心里好难受。
1: 如果能让你拥有，我会忍不住泪。
0: 再见啊，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对，这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对，
0: 哎，勇敢的心，你这，你看看
1: 啊、哦，勇敢心，
0: 我这想把你接进来，你看，没办法，
1: 估计他也听不了这种经典的歌曲
0: 啊、哦，他也听不了，
1: 估计是吧？我猜的，
0: 太零零后，
1: 都零零后，都零零后，
0: 听他台都这么零零后是吧？
1: 都年轻，
0: 前两年问的时候都九零后，这两年又都零零后，你年纪都这么多变，
1: 哎，怎么？
0: 咱节目都这么吸引年轻观众听是吧？年纪大点，
1: 你说也对，
0: 年纪大点是不是听不了咱俩这么每天早上见那么吵那么闹？
1: 因为不是大一点年纪的，应该都退休了吧？
0: 等会儿，
1: 对吧？就这两对吧？你哎，不是是这样，你看，就是我们刚开台的时候，他们还在上班，我们现在都过那么多年了，那退休了都。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行吧，勇敢的心。
4: 喂，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这挂了，挂了，他们咋打进来？我挺厉害啊，来，准备好了吗？
4: 是准备好了。
0: 哎，别紧张啊，来，加油，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
4: 好好。

0: 什么歌？
1: 黄安的那个《新鸳鸯蝴蝶梦》。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对，就是这首歌。
0: 恭喜啊，再见，
3: 拜
0: 拜。
4: 昨日像那东
3: 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0: 哎，咱实话实说，你小时候有没有看？

0: 新白娘子传奇，就赵雅芝那个版本，
1: 这个、看过
0: 啊、哦，你也看过、那个、
1: 和叶，
0: 对对对，叶童那个版本嘛，
1: 对
0: 吧？
1: 版本对，
0: 看过那个版本，
1: 看过那个。
0: 哦，其实我小时候都没太怎么看那个，我说实话，
1: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电视剧，不是电视里面放
0: 啊，
1: 就跟着看，
0: 跟着看哈。
1: 对对对，
0: 我始终对那个，我说实话。兴趣感不是很
1: 大，但是我说实话啊、哦，虽然那个很经典，但是我更喜欢看刘涛和潘粤明那个版本
0: 啊，那个会
1: 白蛇传，
0: 对对对，那个我看过，
1: 对对，这是实话、啊，那个我真的是很爱看，
0: 确实是，
1: 对吧？
0: 啊、
1: 那个新白娘传奇只是看过 啊， 啊，
0: 对，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听前头猜歌名70后老歌，好吧，我们一会儿见。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

0: 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有人说听我们节目能变年轻，从前两年九零后变到零零后。朋友们，真的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3: 自己骗自己罢了，无所谓了。
2: 来吧，我们继续啊！今天听前奏猜歌名，各位加油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七十三号群的葡萄板栗，你好，葡萄板栗。
3: 你好，板栗。
6: 哎，主持人早上好。
3: 哎，早上好，周末出门了吗？
6: 哎，周末去了趟济南，热坏了。
3: 啊，济南？
6: 啊，
3: 你去济南
2: 干什么去了？
3: 啊。
6: 那个
2: 吃马肉去了，
6: 没有约了个朋友在那边。
3: 我以为是烧烤什么呢？
2: 啊，济南
6: 那不能
2: 啊，济南烧烤真的是
3: 烧烤就挺好吃的，
2: 是挺好吃的，
3: 是吧？挺好吃的，
2: 把子肉也挺好吃的。
3: 对，把子肉也好吃。
2: 来，葡萄板栗准备好啊，加油！

0: 简单吧？
1: 我不一定猜得对哈，追梦人是那个吗？
0: 哎，
2: 太棒了！
3: 哇，好厉害！
0: 就这首歌啊，嗯、再见，
3: 拜
0: 拜。
3: 《
0: 追梦人》这歌当年老火了，就是火遍大江南北，
3: 飞飞的
0: 对、
3: 啊，
0: 老火了，
3: 真厉害！
0: 青春吹动了
3: 你
0: 的长
3: 发
0: 啊，对，就这歌啊。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4: 早上好，大爷小爱，
0: 哎，
3: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有信心吗，张先生？
4: 嗯，不一定有，我就是早晨刚
0: 睡醒，
3: 刚睡醒。哎，那现在没在开车吧？
4: 是我停路边了。
0: 哎，那行，
3: 那就行啊，
0: 那行啊，来，听前头猜个名，很简单啊，加油。
4: 嗯，

0: 什么歌？
1: 就是我这个不带唱一句的那种。
2: 啊，不喜欢这歌
0: 啊！不要谈什么分离，
2: 你
0: 我
2: 不
0: 不
2: 会
0: 会
2: 因
0: 因
2: 为
0: 为
2: 这
0: 这
2: 样
0: 样
2: 而
0: 而
2: 哭
0: 哭
2: 泣。
0: 泣。
1: 啊，王杰的
2: 哎，
0: 一场游戏，
2: 一场梦啊，
0: 一场梦。
2: 好
0: 哎，
2: 吧，
0: 再见啊，
2: 拜
0: 拜
2: 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55号酒的淡然，你好，淡然。
5: 你好，
0: 哎，
2: 哎，早
0: 上
2: 好，
5: 早上好。
0: 淡然有信心吗？
5: 试试吧，
0: 试试啊，
2: 试试，来，
0: 来，加油。

0: 什么歌？
1: 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离开真的残酷吗？
3: 好的，恭喜，
0: 拜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3: 早上好。
1: 哎、你好，你好，大田小爱。
3: 哎，
1: 早上
3: 好。哎，第一次打电话吗？
1: 这是第一次，这个星期第一次，
0: 这个星期第一次
3: 啊！好好
1: 对，
3: 哎呀，哎呀妈呀，
0: 那肯定啊，才周一、啊，
3: 最后才周一，
1: 对的，
0: 有信心吗？
1: 之前的都会，但是不知道下一首会不会。
0: 之前都会是吧？那没啥问题、
1: 啊，可以的，
0: 来加油啊！
1: 好的，

0: 什么歌？
1: 是宁夏吗？
0: 不是，
2: 比你老多了，
0: 老多了。
1: 哎呀，太熟悉了。
2: 张学友的歌。
0: 对。
1: 叫什么歌来？
0: 就在嘴边，是不是？
2: 有点残酷，什么看不清楚？
0: 好嘞，
2: 这是张学友的《情书》嗯，再见啊，
0: 拜拜
2: 、哎，真可惜啊，
0: 真可惜。
2: 二十二群的猪猪，你好，猪猪，
0: 你好，
3: 哎，大年小爱，早上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有信心吗，猪猪？
3: 大年小爱，我是新人朋友。
2: 哦。

0: 电话。
1: 你看啊，
0: 明白，
1: 行，可以，
0: 懂。
1: 我哎，不用给你福利，这个就是福利，我就不用问你福利是什么了、
0: 啊。
1: 这首歌
0: 绝对是，
1: 就是福利啊！我给你个选择，
2: 谢谢，
1: 这样哈，一个是四个字，一个是五个字，你选哪个字的？
2: 我选五个字的吧。
1: 你选五个字的，好，好，好，好，来，来五个字的啊，加油啊！

0: 什么歌？
1: 都云像蓝丝绒
0: 一样
1: 美
0: 丽。什么歌？
1: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2: 唱什么？
0: 张信哲的。
1: 张信哲。
2: 对，我知道，我知道是张信哲。
0: 我这样失去，
2: 哎，就一个字。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差一点，你看看。
0: 我跟你说，我差点就快唱到副歌了都。
2: 谢谢谢谢。
0: 好嘞，
1: 好吧。
0: 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这放的就是海了，这没毛病、啊。
1: 对，毕竟第一次打电话，
0: 啊、
1: 你要但凡第二次都不行哈、
0: 啊。啊，二十造型郭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大家小爱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
4: 好。
0: 你也第一次打吗？
4: 不是啊。
0: 啊，你打过是吧？
1: 打过、
0: 啊，
4: 以前打过。
0: 可以啊。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4: 上上个月吧。
0: 上上个月啊，
4: 嗯、
0: 行。刚才他选的是五个字的，那这个四个字给你啊，来加油啊，挺
4: 好。好嘞，好嘞。

0: 什么歌？
1: 爱如潮水，张信哲的。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回答正确，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0: 拜。拜
3: 拜。
4: 我的爱如潮水，
3: 爱如潮水，把我向你推，
4: 将我向你推。
3: 哎呀，
0: 不重要，不重要，
3: 不重要，不重要，小帅张，
0: 来吧，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继续我们的七零后
3: 前奏，猜歌名，
0: 七零后歌单，我们以后见啊。

0: 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到今天游戏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最后来说的话，电话相对来说会好哪一点？
1: 对，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
0: 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一人一周只能一次，那周一你打完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就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听听看啊，或者晚高峰大家可以选择拨打，
1: 也没问题。
0: 是的啊，准备好我们开始今天歌单，70后的经典歌曲，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好，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1: 你好，孟先生。
2: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孟先生有信心吗？
2: 挺有信心，
0: 挺有信心。
2: 之前那些都会，
0: 都会。
1: 会，哎呦，那很厉害了。
0: 孟先生，东北哪儿的？
1: 哈尔滨的。
2: 东北吉林，
0: 吉林的。
1: 吉林的。
0: 哎呦，吉林好地方，
1: 好地方。
0: 哎呦，吉林
1: 很想去。
0: 你没去过吗？
1: 吉林我只去过延吉。
0: 哦，延吉。
1: 对。
0: 啊，其他呢？长春呢？吉林呢？
1: 对对对对对，没去过，所以有机会可以去一下。
0: 来，准备好啊，加油。猜吧，
1: 啊，这个太经典了，
2: 情歌，
0: 哎，
1: 单身情歌，
0: 对，恭喜啊，
3: 太棒了，嘎吱嘎吱，
0: 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你看这不用往下听了，
1: 哎，这都不用听了，
0: 这歌往那一放，这还能不知道吗？你说啊，
1: 真是太经典了。
0: 来下一位啊，三号线吕美女，你好，
1: 你好，
4: 早上好，大天小爱，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吕美女有信心吗？
4: 还行吧，
0: 还可以啊，
1: 可以试试，
0: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你说丁香花是吗？
2: 太棒了，
3: 哎，丁香花。
0: 对，
1: 好的，
2: 好嘞，
0: 恭喜，
2: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2: 哎，小生
1: 好，大田小爱，
2: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杨美女？
1: 拿过。
0: 哎呀，真厉害，
2: 哎，真可以。
0: 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来，加油。
1: 好。

0: 什么歌？
1: 妈呀，怎么没听过呢？
0: 没听过，
2: 绝对挺四个字，很经典。
1: 梦、okay、醒时分，
0: 不对，
2: 哦、不行。
0: 谁能够将天上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
2: 了。
0: 没听过吗？
1: 电台，
0: 电台情歌，
2: 对，电台情歌。
3: 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
0: 再见啊。

0: 行了，听到这儿吧。哎，好听，好听，
1: 别听了，怕大家一直也想听到最后了。
0: 就是，来，三号线康美女，你好啊。
2: 你好，
1: 大天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2: 哎呦，我觉得这歌都听过，也都会唱，
0: 是不是？
2: 有的想不出来。
1: 来，加油啊！
2: 哎，好嘞。

0: 什么歌？
1: 什么歌呢？
2: 不知道。
0: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
1: 你
0: 的
1: 的
0: 泪
1: 泪
0: 有
1: 有
0: 残啊，你的眼有残忍的泪，没听过吗？
1: 用心良
2: 苦，听过
1: 啊。
2: 听过啊，对，就想不起来。
1: 想要唱，
0: 再见。
1: 偏偏注定要我唱。
0: 等会儿，你唱的是什么？你说想要走。
1: 以前唱歌不都这种感觉吗？
0: 人家张宇大哥，人家可没这么唱哈、啊，人家可没说你说你想要走。
1: 我们周杰伦仿，周杰伦仿。
0: 周杰伦说：“你别冤枉我啊，想我造谣。
1: ”早期周杰伦。
0: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大天小爱，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3: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3: 听了一早上你们俩的歌声，真的是很动听，
1: 是我们俩
3: 心情特别好，
0: 是吧？谢谢啊，没骂我们，挺好的。来，你准备好啊，听好最后这一首歌啊，加油。

0: 最熟悉的陌生人莫文蔚，
1: 恰恰
0: 恰恰恰
2: 恰恰恰恰
0: 恰恰
2: 我打我的歌、
0: 啊、对,
1: 对我的歌不能给别人、啊、
2: 好嘞
0: 好嘞，谢谢，
2: 恭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记得去领，再见啊，
1: 拜
2: 拜。看得出来王文宇也是个爱唱歌的人，
1: 爱喜欢歌曲的人，
2: 早知道因为最后时间不太够了，不然高低让你们跟我合唱一首、
1: 那我跟你合唱吧。

0: 好嘞。
1: 今天这是个什么游戏？这不是个听前奏猜歌名吗？
0: 他听完了之后呢，我们
1: 变成 K 歌了，是吧？
0: 都行，可以。
1: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明天见了，
0: 拜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1: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
2: 大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法律问题呢，大家在周一跟我们来互动；房产的问题，大家在周二跟周五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

0: 如果生活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自己还不太清楚，想听我们来捋一下思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0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1: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的热线准时为大家开通。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热线电话88990921，88990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今天周一早上呢是律师在线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想咨询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方面啊，不局限于房产，无论碰到哪方面的一些麻烦纠纷啊，处理起来的都比较自己觉得比较困难，无论是这个婚姻当中的，或者财产方面的，老人遗嘱的，房产方面的，只要你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哎呀，你解决起来现在真是心乱如麻，你就都希望能听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想听听律师的意见，你都马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0921。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您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字给我们过来，好吧？啊，今天呢在线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现在还没有电话打进来，我先跟您聊一下有一个事儿，就是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咱们青岛机场啊，有一个人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赶上飞机。赶不上飞机了，然后他就在机场，就是说，宣扬说这个飞机上有炸弹。
1: 哦，
0: 你之前刷到过这个
1: 我
0: 新闻？
1: 看到昨天又看到这个新闻了。
0: 哦，然后呢，这个而且是两次，
1: 对，
0: 所以说他我看了他最后是被判了
1: 一年多，
0: 一
1: 对，
0: 年多。哦，这个事儿真是给我们很多人一个提醒啊，我们坚决不能因为你自己这个火发不出去，然后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你各种延误了，然后他散布这个这。从专业的方面，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对，
0: 这个
1: 这
0: 事儿。
1: 个在刑法当中是有专门的一个罪名的哈，编造这个虚假的一个信息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随便编造一个虚假信息，这个都可以入刑法哈，这个是要比较
0: 要
1: 严
0: 看
1: 重
0: 情
1: 的
0: 况，
1: 啊，
0: 对，
1: 要看一些情节，特别是要看一些后果哈。这个包括哈，您刚才说的这个在机场编造了这个有炸弹这样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在火车。
0: 哎，
1: 啊，火车
0: 对，
1: 站，那么或者是你报假警，比如说你说哪个地方起火了，那么造成了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公安部门也好，消
0: 警
1: 防
0: 力
1: 部门
0: 浪
1: 也
0: 费
1: 好，这个警力浪费等等啊，甚至有一些在网络上，那么编造了一些非常虚假的一些
0: 是，
1: 信息之后，那么传播的很广泛，那么
0: 造成了很严重的一
1: 对
0: 些后
1: 造
0: 果，
1: 成了一些比较人们的一些恐慌的一些心理了，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受到这个刑事处罚的，
0: 对，
1: 那么即使说。可能达不到刑事处罚的一个标准，但是也依然是要受到治安处罚，啊，我们说治安处罚呢，就是这个行政拘留啊、罚款啊，比较轻的可能就是训诫啊，只要所以说只要你是编造了一个虚假的一个信息，
0: 对，
1: 并且对外进行了传播的话，那么至少你要是受到这个治安处罚。那么严重的话，像刚才说的，在机场编造的一
0: 对，
1: 些恐慌的一些信息啊，又或者是呢，在火车上，又或者是呢，你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警力的一个浪费的话，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是需要受到刑法的一个处罚啊，是这是刑事犯罪最严重的刑事犯罪。
0: 对，因为这个人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包括这个当事人，我看他当时呢就觉得很不服气啊，或者说很不理解，对不对？
1: 对，
0: 他就觉得说我只是因为没赶上，我自己心里可能确实烦躁，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这个其实也理解啊，就是你因为很烦躁又没有赶上飞机，但是你散布的这个信息。你导致了很多的后果，那么多乘飞机的人，
1: 对，
0: 然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你看。 换来的是一年多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大家真的成年人一定要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好吧啊，来大家法律问题有任何的不知道的啊，想了解的，或者说您自己碰到的事儿，哎，你不大清楚，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周律师。我呢是单方面想离婚，但是呢对方呢现在确实就是死活不同意，那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走流程，或者说分居多久能够自动离婚呢？
1: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哈，就在这个我们国家啊，这个离婚啊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是双方协商一致，
0: 对
1: 啊，对离婚本身或者是又加上双方的共同财产的一个分配，那以及子女的这个抚养全部达成了一致之后，那么双方可以到婚姻登记处民政局这边去协议离婚，双方写一个这个纸质版的协议交上去，
0: 就是你两个各方面你都达成
1: 一致了，对，等30天的这个离婚冷静期之后，那么就可以领离婚证了，这是一种途径，那么另一种途径就是刚才这个听众发这个我们公众号上说的，就是如果说对方不离婚，
0: 对，
1: 又或者是对方也同意离婚，但是呢对财产双方的财产无法达成分配达成一致，那么又或者是呢双方对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无法达成一致，总归来说就是有任何一个方面不能达成一致的话，那么你们都只能通过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来要求这个离婚，刚才第二个问题，他说多长时间能自动离婚？
0: 比如说分居，就一直其实已经早就不是，其实就是已经分开了啊，就分居了，分着过了。
1: 多长时间可以
0: 自动离婚？有
1: 这个说法吗？没有这个说法哈，这个是一个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可能我也有时候接到一些咨询啊，说周律师，我跟他已经这个都已经十年了。啊，分居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已经自动离婚了？又或者是有人问啊，我听说有个法律规定，分居两年就可以自动离婚了，这个都是一些误解。我们的法律的规定呢，是你在起诉了之后，那么你要举证证明你跟对方已经实际分居，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实际分居了两年以上的。那么法院是可以判决离婚的，他也不是说自动离婚了，就是你依然要走一个到法院去起诉的这么一个途径，那起诉了之后，你需要举证证明你跟他已经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分居两年，而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啊分居，这个就不算了哈，那只是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分居两年以上，那么法院可以以此为由判决
0: 你们
1: 解除婚姻关系。
0: 哦，好的，行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另外，大家想随时找周律师啊，你比如说我在现在也确实不方便，我平时有任何的问题，有一些话呢，或者说您还不想在节目里边说，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周律师。那如果方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你看刚才这个事儿，我是好像之前也有这种案子，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两个人呢，就是由于一方面对方呢不同意离婚，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达成一致吧，两个人感情也已经就是水火不容了，两个人已经形同陌路了，然后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其实是没有离婚的，
1: 对，
0: 但是呢其中有一方呢跟另外一个对象就又就是怎么讲又生活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其实法律上好像还有这种，
1: 对，这个是有这个禁止性的规定哈。那么你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那么又跟另一方
0: 成了事实婚姻的话，
1: 以夫妻的名义
0: 对
1: 同居或者一起生活啊，对外宣扬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很有可能就触犯了刑法当中的这个重婚罪，
0: 对，你看
1: 是重婚罪，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看刚才周律师在给大家普及的这方面的情况啊，如果您真的是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或者您自己面临的这种状况，一定要搞清楚法律层面是怎么回事，好吧啊。来，我们接听一个电话，这位朋友呢是一号线的齐美女。齐美女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周律师好。
0: 哎，你好啊。
4: 是这样的，我跟我前夫离婚4年了，然后这个期间他一直都没有给孩子抚养费。我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起诉了他，但是法院这边呢，就是通过我各种给他留的电话号码、地址都联系不到他。但是他家庭地址没有变，我也堵过他几次都堵不到。法院那个意思就是说，尽量让我去联系他，如果实在联系不到的话，就进行公告。 我想问，就是说我这种情况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比较好的方法去处理？
1: 这个这样啊，法院呢，这个送达呀，这应该是个法院送达的一个问题。

0: 哈，法院送达呢，它是有这么几种方式的。第一呢是电话通知，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邮寄送达，就是你给他提供他现在住的地址，或者是他的往他的这个户籍地去邮寄，啊，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去送达，做一个留置送达，就是你可以提供的住址，你说我已经找到他了，他就在哪个地方上班，
1: 嗯，
0: 啊，那么工作人员，法院工作人员带着相关的材料到他的这个不管是工作地也好或者居住地也好，那么去给他现场去送达。那么如上述这些，那么如果都不能完成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最后也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公告送达就是所谓说登报纸吧，
1: 啊，
0: 登报纸或者网上公告送达，对，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办法。
2: 周律师，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家庭住址的话，给他邮寄过了，然后但是都没有人接收，就被退回了。
0: 嗯，
2: 然后再有就是他这个工作地的话，就我知道的这个工作地哈，我堵过他两次都没有堵到他。
0: 嗯，那
1: 是工作单位，你没有联系一下他们相关的领导或者同事吗？
2: 嗯，他的老板是他的好朋友，
1: 啊，
2: 就是有帮他隐瞒的这个情况。
0: 那你这个情况呀，我觉得你不用太去纠结于这个能不能找到他哈。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嘛，最后一点一个托底的，那么就是一个公告送达，
1: 嗯，
0: 就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啊，那么你去查了这个户籍以后，他还依然活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试用，最后可以试用公告送达。公告法无非就时间长点，可能要等一个月的公告期，啊，但是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的最后一步。
1: 嗯，
2: 反正就是现在我目前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
0: 对，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算了，就不用去太去纠结了。我说嘛，
1: 就是公告送达，
0: 对，最后就公告送达就可以了。
2: 像这种公告送达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强制执行吗？
0: 公告送达了之后，那么就视为把你的起诉状以及开庭的时间告诉他之后，那么他依然没有出现
1: 回应，
0: 出现的话法院是需要开庭的。那么你单方面来举证，第一举证你当时那个离婚协议也好或者离婚盘书也好，第二就是举证那么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给你去
1: 给过抚养费
0: 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之后，法院做出一个判决，
1: 嗯，
0: 判决了之后他依然不履行，你才能去申请强制执行。
2: 明白了。
0: 嗯，
2: 他这个家庭住址吧，
0: 啊，
2: 就是我确定他是在这儿住的，
0: 嗯，
2: 但是他这个下班时间他只有晚上在家。
0: 嗯
1: 嗯，
2: 但是法院晚上是下班的这个状态，
0: 嗯，
2: 就没有办法。
0: 对，我说嘛，你不需要纠结于这个送达的问题。
1: 嗯
0: 啊，
1: 您现在就走这一步就行了。
0: 对，你不需要，
1: 啊，
0: 你就让法院给你公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2: 哦，好吧
1: 啊，
2: 那我明白了。嗯，
1: 哎，
2: 谢谢
1: 好，哎，感谢蔡毅啊，
2: 哎，
1: 好，
2: 再
1: 见。
2: 哎，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想关于咨询一下劳动这块儿，比如说就是咱拖欠工资这一块的话，流程是怎么走？
1: 您可以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
3: 具体的情况大概现在目前就是拖欠已经超过半年以上的工资，保险是断缴了几个月，公积金是半年也没有缴纳。
0: 您还在职是吧？
1: 对，
3: 目前我们都是在职。
0: 那你就直接到单位所在地的区的劳动监察部门，直接去投诉就可以了。
3: 您的意思是先投诉？
0: 对。你这个必须要是走这一步啊，你如果说直接走劳动仲裁的话，这个时间非常非常非常长的啊，从劳动仲裁到一审到二审，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就是你在职的话，那么拖欠在职人员的
1: 工资，
0: 那么这个是由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可以直接发函向单位来询问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有拖欠的这个行为，那么为什么会拖欠，那么到底是真正的拖欠，还是因为员工做的不好去给他扣了工资了等等这些哈，那么他是要询问原因的。那么如果说经过询问之后啊，确实是拖欠工资了，那么他会直接下达一个法律文书，这个是有效的，就是说你要求他立马给你补齐工资，他如果不补的话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罚呀等等这些。
1: 好吧，李美女。
3: 啊，谢谢您。目前状况是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
0: 嗯，
3: 所以说是发不出工资这种状态。
0: 嗯，
3: 那您看哈，你比如本来就是在职，你再去投诉这个行为，是不是只是要求他补齐，
0: 嗯？
3: 因为他确实是经营困难。
0: 嗯
1: 嗯，其实现在就是周律师刚才讲的，就是法律层面你可以这么干，然后呢这个流程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实状况呢，我也就想补充的问，就是咱们公司，你看你确实是公司经营。

0: 很困难是吧？就是没钱，你也了解到了，是吗？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能还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下去，要看情况，是吧？
1: 对，要看情况。
0: 没有下定决心说我已经不打算在这干了吧？
1: 如果不打算干的情况下的话，那赔偿是不是还？
0: 嗯，李美女，您说。
1: 如果不打算干的情况下，是不是投诉完了下一步就是补齐工资？那赔偿这一块是不是就？
2: 那就是劳动仲裁。你要是不干了之后啊，你要求相关的这个补偿或者赔偿的话，那就是劳动仲裁。
0: 嗯，好吧，李美女。
1: 那目前就像经营困难这一块，那即使下达了这个整改文书，但他确实是经营困难的，这怎么？
2: 那他我说嘛，他如果确实是没有钱，他账户里没有钱，这也没有
0: 很难。
2: 对，
0: 李美女，就是从咱们个人角度，就是抛开法律层面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咱们自己可能要做一个判断跟决定了。你比如说，在公司现在这个情况下，你到底要不要再在这个继续待了？啊，是吧？如果说你可能要继续在这个单位待，那你可能还要再等一等。他单位可能确实，那你们找单位，单位也是这样说，不是不给你们发，就是现在确实没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那其实真的就是咱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了，啊，你比如说，我确实因为各种原因，你这发不下来工资，我不能承受了，我得去找别的工作，那么您就找跟单位说，您现在发，要不然的话就走像周律师刚才说的，走那一系列的流程，啊，如果想在单位继续待，那这些你可以先不用做，对吧？因为你也知道单位确实没有钱了，你可能找了相关的部门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咱继续在这待着，观察一下，好不好，李美女？
1: 好嘞，好，知道了，谢谢你。
0: 好嘞，感谢参与哈，再见，好的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我们呢确实可能我跟周律师会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争取给大家就是能帮助到大家。有时候呢法律层面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不要这么做啊，有时候你得自己做一个抉择。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你比如说也确实了解到公司确实是因为经营困难，而不是因为说他就是不给你发，故意拖欠，那么你这时候你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了啊。来，好嘞，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 88992921。这位朋友说，今年三月份我把我自己的房子租给了一个小女孩，过了几天签合同的时候，然后发现她还不到18岁。哦，七月份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偷着跑了，房租没怎么欠，但是呢把家里造得跟猪窝一样，走的时候门还开着，钥匙也给我拿走了，电话给我拉黑了，然后我用别的手机给他发短信跟他要钥匙，他说他也没有，爱咋咋地。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2: 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他签合同签了多长时间哈，这个他也没有说这个租房合同签多长时间，他说了这个房租没怎么签，
0: 就是房租基本上交了。
2: 那么走的时候呢，那么钥匙拿走了，那么这个走的时候是指的小女孩这个给他发微信要提前解除合同了，提前终止合同了。
0: 我猜是这样，这个女孩根本就到了时间了，人家就直接走人了，
2: 那就说明合同已经到期了。
0: 对
2: 啊，合同到期了，那么你就去收房，你自己把房子收回来之后啊，那个钥匙拿走了，你不行你就换个锁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把这个房子啊自己去打扫一下，因为找不着人了嘛，你自己打扫一下，然后你再出租啊，避免说你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损失啊。
0: 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你房子给我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然后房租可能还欠了一点，他说没怎么欠嘛，
2: 没怎么欠，
0: 然后钥匙也拿走了，可能有损失，然后呢他可能担心说这个小女孩她发现签合同是不到18岁，他可不可以找这个女孩要这个？
2: 可以，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哈，
0: 啊，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嘛，就是第一呢，你要先把你之后的损失先给制止了，先给终止了啊！你不要说把这个房子就这么空在那空着啊，你也不管了，
0: 啊，
2: 然后你打官司，这样的话产生了额外的这些损失，
0: 应
2: 当由房东自己来承担了。我要说的是，首先你要自己去花钱打扫一下，把钥匙也给换了，把锁也给换了，这样的话避免额外损失。就是那么之前的一些损失，不管是打扫卫生的一些费用，或者钥匙的费用等等，你依然是可以通过打官司的方式，那么向这个小女孩来要，并且呢。那么如果说你知道他有这个监护人的话，可以查他监护人的信息，那么依然可以把他监护人作为一个被告，也是可以的。
0: 好吧， 另外我想的说，就是如果说房子里只是乱七八糟的，然后拖欠也没多少，那快算了吧，啊，也可以是吧，嗯？啊，自己赶紧收拾来重新出租。
2: 首先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就那么放在那里放着了。
0: 对对。
2: 放着以后呢？

0: 我们说也有的人呢可能就觉着我就放着放着，那么以后我打官司问你把以后面的这些钱都要回来、
1: 嗯、
0: 这个是法律是不支持的，
1: 嗯
0: 啊，这就叫一个你自己扩大了一些损失了，
1: 嗯，
0: 那么扩大了这一部分应当由你自己来承担了就。
1: 好嘞，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2: 哎你好，我是刚刚还想接着上面的问，就是如果我想走被迫离职的话、
1: 啊、
2: 这一块流程的话、
1: 啊嗯、
2: 属需要每一步怎么走？
0: 你可以啊，这个就直接发一个函给单位，就是一个被迫离职的一个通知书，
1: 嗯
0: 啊，写明原因，就是自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那、
1: 嗯、
0: 你没有给我按照约定给我发工资，也没有缴纳这个社保，
1: 嗯，
0: 所以我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离职了、
1: 哦、
0: 那么你把这个通知到了单位的那一刻，那么这个通知其实就是生效的了。
1: 这种就算是被迫离职吗？
2: 嗯、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就算被迫离职就生效了。生效了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当然，你也要做好相关的交接啊。
1: 嗯，
0: 做好相关的交接、
2: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不做交接，你就直接就人就消失了的话，那么单位有一些损失的话，可能你也得承担责任、
1: 哦、
0: 啊。就是你发了函之后啊，你做好了相关的
1: 交
0: 接，交
1: 接嗯
0: 啊，交接了，不管是业务上也好，还是物资上的一些交接、
1: 嗯，
0: 做好了交接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就去劳动仲裁了，就可以。
1: 嗯，好吧，李美女。
2: 那您像您说的这种，我直接发个函就行，不用先提前，就是我，因为我看很多就是说被迫离职这个条件，有可能就在劳动仲裁的时候，你不一定会。
1: 认可
2: 成功，对，被认可、
0: 嗯、
2: 因为我还是想要补齐工资以及拿到我相应的赔偿，
1: 嗯，就是说怎么样能保证就是确实确定万无一失，就是我却最后能认可我是被迫离职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你这个半年以上不发工资，这个已经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理由了，
1: 就没有问题、
0: 啊、对，
1: 你只要发函，
0: 如果这样的话再不能算被迫的话，这个劳动者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就
1: 所以说这个周律师的意思是你就尽管放心、嗯、如果已经确实半年没有发工资了，你给他发函把工作交接好就没有问题。
2: 嗯，
1: 好吧，
2: 那就想，嗯，好，那就我，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意思，就是说你光发被迫的时候，你在仲裁的时候，又会因为你之前没有催跟对方发过这种催告函呀、
1: 啊、
2: 要工资的这种记录，有的有可能会不成立，有的还说如果因为公司对方确实是经营困难，不是恶意拖欠，这种您也我可能不一定会。
0: 你
2: 会成立、
0: 啊、刚才说的哈，这个第一呢，我们说也给广大这个听众说一下，我们不要说凡事都看网上怎么样哈，
1: 嗯，
0: 这个呢，第二呢，就是说你这个被迫离职啊，我认为你说的这个一定是成立的，
1: 嗯，
0: 一定成立的，
1: 没有问题。
0: 但是呢，第三，如果说他经济确实是困难的话，
1: 嗯，
0: 那么呢，你这个工资以及补偿也是肯定是要能判上的。但是至于你能不能真正的去拿到了、
1: 嗯、啊，什么时间能
0: 拿到，什么时候
1: 能
0: 拿到，
1: 可能是一个问号。
0: 对
1: 啊，好吧，但是这个你放心、嗯，就半年了没有发工资了，这是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了，好吧，李美女。
2: 好嘞，好，谢谢。
1: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
2: 嗯、
1: 哈，再见，嗯。好的啊，娄山九二幺安家青岛马上半点了啊，大家随时想找周律师，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如果现在方便，您可以一会儿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不方便，哎，你想找周律师聊，那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娄山九二幺后台随时回复周律师，我们一会儿再见。
3: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4: FM 九二点一，
3: 情深意浓浓。
4: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继续啊。星期一呢是律师在线，今天呢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现在有时间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

0: 和88992921。如果您不方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您现在都不方便，想在其他的时间找周律师，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啊。好嘞，来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崂山921啊，不客气啊，我们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来，想问一下周律，目前呢在装修，找的呢是全屋定制，交了定金呢是1000元，当时谈的是560一平方，计算价格开了收据，上面写着560一平价格，没有签合同。现在呢只是量房出了一个设计图，开始硬装着，全屋定制给出的报价单与原先预估的价格相差很大，并且计算价格平方不合理，并且是按照580一平米计算的，现在不想找他们定制了，请问定金如何要求退回，或者有什么法律途径吗？恳请周律师回答一下。现在你就开始看有没有干啊，如果没有干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周律师。
1: 嗯，对，这个装修这个也确实是，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法律里面啊，这个也确实纠纷比较多一些的哈。
0: 嗯，
1: 这个第一呢，你交了1000块钱定金，那么也给出了收据，上面也写了560一平方，那么我们呢就视为说你们两个人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定金的一个法律关系了。
0: 嗯，
1: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你如果单方面要解除的话，那么是这1000块钱就没有了。那么如果对方违约的话，那么就要给你2000。
0: 嗯
1: 啊，但是呢，我刚才看这个听众说的呀，这个好像是装修公司这个现在所说的与一开始所说的已经
0: 差别很大了，
1: 差别很大了。
0: 其实这是很多装修公司的一个套路。这位朋友，你可能真的没有听我们之前的装修节目，好多装修就是一开始给你用很低的价格吸引你。然后你这个主要是还没签合同，
1: 嗯
0: 啊，还然后后边他会给你不断的增项，哎，装着装着告诉你这儿要加钱，装着装着告诉你那儿要加钱，经常有这种情况。
1: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种情况呢，应该说不是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啊，不是消费者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求退回这1000块钱，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那么。至于你说的这个如何通过什么途径，那么因为这个钱呢，说实话也不是很多，我建议呢，首先你去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去进行一个投诉，或者说要求他进行协调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高老师说的比较重要的，到底现在开没开始装修，那么刚才上面应该写了开始硬装了，
0: 哦，已经开始硬装了。
1: 如果说啊，装修公司确实是已经投入了，
0: 嗯
1: 啊，投入了，不管是材料也好，或者人工也好，已经装修了。那么呢，对他已经装修的这个部分，那么你也应当给予他适当的一个补偿。当然，这个价格啊，肯定不是说装修公司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了。
0: 嗯
1: 啊，这个毕竟你们俩双方现在还没有一个合同嘛，还没有合同，所以在这块方面，如果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就对这个已经装修的这一块，那么能够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减去你这个定金，那么你再给他稍微补一点儿啊，能协商成功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就是协商不成功的话，那么最终你就他已经装修的这一块，我觉得你们俩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评估，一个鉴定，
0: 嗯
1: 啊，评估鉴定。
0: 我个人给您建议啊，这位朋友，因为你这种事儿呢，我们见的太多了啊，确实是。就是我建议你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开始硬装着，就是刚开始他们干了活非常非常少，你可能比较好解决了，您直接真的就是跟他解除合同吧。其实你合同还没有签，
1: 嗯，
0: 然后您就不要了是没有问题，找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但是如果说对方已经开始装了，已经花的功夫已经比较多了，您真是有点骑虎难下了。我说实话，那你要看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正规。如果对方装的还可以啊，我告诉你啊，如果装的还可以，我要提醒你一点的就是560一平方，根据我的这个预估啊，我的判断，对方就是低价先引诱你，就是先以低价诱惑你，因为560一平确实是很低了，
1: 嗯，
0: 这个你如果说真的560一平，对方可能挣不着钱，所以说他要跟你中途加价。你这个如果对方是一个还算正规的公司，然后呢只是以低价跟你诱惑你的话，你跟对方再好好聊一聊，就是对方让你跟你家的给你设计全部出来，你要跟他一个准确的价格，最后一平米是多少钱，你要跟他聊。我感觉560一平够呛，您要这个接受这个事实，确实是这种情况，好吧。这位朋友您看一下什么情况，如果说您自己这个已经对方装

0: 很少很少一点，你现在可以要求我不找你了、
1: 嗯、
0: 重新找一个。然后说对方已经装着很多了，你要跟他彻底聊一下，签一个合同、嗯、啊，跟他详详细的说清楚，你告诉你，你告诉他们对方，你中途不能再给我任何加价，你现在就把全部的设计给我设计好，
1: 嗯，
0: 都捋出来，到底一平米多少钱，他肯定报的这个价格要比你高，你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1: 对，还有一点哈，
0: 嗯、
1: 跟也是提醒一下，如果说确实就是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话，
0: 嗯，
1: 而我们这位听众也确实就是不用对方了的话
0: 啊，
1: 那么也要自己保管好一些证据哈。
0: 啊、
1: 这些证据呢，我包括了、
0: 嗯，
1: 那么他现在人家已经完成的一些工序，
0: 嗯、
1: 啊，已经完成的一些工作，那么最好呢，你是去不管是录像、拍照，甚至说。这个最严谨的，那么找公证处也好，你要把他已经完成的工作量给他固定下来。
0: 嗯、对对对。
1: 那么，因为如果说你确实是就是不给人后续的这个钱了的话，
0: 嗯，
1: 那么有可能装修公司会来反过头来会来告你。
0: 告你啊。
1: 那么告你的时候，装修公司可能会拿出他自己的一些证据来。
0: 嗯。
1: 那么你就需要固定好你这边的证据来做一个对比。那么最终法院这个工作量如果已经有了的话，法院会。根据这个工作量，那么来评估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来出一个判决，这样比较简单一些。
0: 好嘞啊，总之我要提醒一下、啊、要装修的朋友，装修这里边道道门道特别多，真的是因为我自己也吃过这样的亏。然后呢，我们也找过相关的装修公司合作过，我们也聊过，就是大家一个是要找正规靠谱的公司，再一个呢，就是你提前合同里边其实要考察的非常细的。
1: 对。
0: 对方要给你先出设计啊，然后里边这个价格每平米多少钱，到底包含了哪些，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这个品牌还得是什么规格的，你都得写清楚，好吧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感谢回答，说对方只是一个全屋定制公司做橱柜的，硬装是我们自己找人装的，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所做的工作量只有量了个房啊。那好、
1: 哦、
0: 那好说了、
1: 嗯、
0: 那我真的是给替你出了一口气啊。我就说如果对方已经装修了很多了，那你真的是骑虎难下了，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最后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是很头疼。你这个好说，那你这个找这个，你去跟他协商，就是我确实不需要你了，你给我退吧。
1: 嗯
0: 啊，但是对方我跟你说吧，560确实也比较困难。嗯，你这个要自己做好一个预估啊。然后呢，对方如果说还挺靠谱的，你自己再跟他商量。如果不需要找他，您去找市场跟他先协商。
1: 对，
0: 你就说我不用你了，你得退回过来。如果对方不退，你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对，
0: 好嘞。啊，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替你松了一口气。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你装了三分之一了，或者装了这个四分之一了，哎呀，你发现对方跟当初说的完全就是增项特别多，你这时候真是很难受，
1: 对，
0: 非常难受啊。好嘞，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大家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哦，你看这个是这样的，对，说我们离婚之后啊，孩子呢抚养权判给了对方，我呢是定期给抚养费，但是对方不让我探望孩子。这种情况我能起诉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这个你们在离婚的时候已经约定了，不管是法律判决还是说你们的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啊都有了，所以呢你这块的话是可以的、啊、
0: 嗯，就没有问题，起诉就可以。
1: 对，没有问题。
0: 哎呀，其实现在就是，其实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吧，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离婚都是和平离婚。
1: 对，
0: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例子了，就是你和平离婚是对大家都好，不用弄得不可开交啊，然后你这个离婚之后对方来探望孩子非常正常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人写的是手写遗嘱，没有公证，那以后分割房产之后有没有法律效力啊？
1: 这个遗嘱这个问题呢，是需要从遗嘱的这个形式以及内容两方面来进行分析的哈。
0: 嗯，
1: 因为这个自己老人自己写的这个叫自书遗嘱啊，自书遗嘱。那么首先我们要确认老人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写的，第二呢就是到底有没有效，那么是要看老人到底写过几份遗嘱啊。我们说现在都是以最后一

0: 份遗嘱的日期为准啊，比如说老人可能给三个子女每个人写过一份遗嘱啊，这个情况我也见过。
1: 哦，是吗？
0: 啊，对，老人呢可能也是稍微有一点糊涂，也可能有点心软，
1: 就是谁来，
0: 对，谁来说我就给谁写一份，然后我们说最终是以老人写的最后一份遗嘱
1: 为准。哦，
0: 啊，这是一个形式上的。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容上的。
1: 嗯，
0: 那么老人的这个必须只能处分自己的这个财产，
1: 嗯，
0: 而不能把别人的给处分了。
1: 嗯，
0: 比如说哈，
1: 嗯，
0: 那么有一套房子是老两口夫妻共有的，那么呢其中一个老人男老了就写了，我在我走之后啊把这个房子全部都给，
1: 嗯，给谁谁
0: 谁
1: 给谁
0: 。那么这样就是不行的，他只能处分他自己的那一份，不能把他老伴那份也给处分了。
1: 嗯，好嘞，行，好吧啊。来，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方便的话，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朱律师，我们上班呢，经常需要让我们加班，包括周末，但是呢，从来不给加班费，考勤记录呢是在公司手里，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
1: 我现在也不打算在单位干了。嗯，
0: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关于加班这一块呀，这个是应当是由劳动者来进行举证的哈。
1: 嗯，
0: 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劳动者。那么你可以举证，比如说你加班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那么领导要求你加班聊天记录啊，包括在群里发的啊，今天全员加班啊，或者是单独给你发的，那么往来的这些邮件，那么以及你加班的自己保存的一个证据啊，比如说你那天晚上打卡的一些证据，啊，以及你在比如说用电脑的一些证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要说一下哈，可能有一个这个误区。那什么误区呢？就是劳动者呢会认为我只要加班了，啊，这个单位就必须要给我加班费。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块误区。为什么呢？就是加班我们现在基本上说单位要求你加班的这些，那么算做加班费，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劳动者他是因为自己完不成，而单位并没有要求你去加班。
1: 嗯，
0: 啊，你像这个情况下，你虽然说也在加班了，
1: 嗯，
0: 但是呢，这有可能哈，这个劳动仲裁时候呢就不会去支持你。
1: 对对对，也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你工作时间内你其实没有完成，然后你周六来自己加了班，
0: 对，你自愿来加班，这个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也要这个加班费了就。
1: 嗯，好的，行啊，好嘞啊，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纠纷啊，处理起来比较困惑，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是呢转账借钱给我的一个朋友的，没有写欠条，只有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这个能作为证据说我可以起诉他吗？
0: 这个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哈。我们说这个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啊，比较关键的是有两个证据。第一个呢是要有的是一个转账记录啊，你不管是银行转账还是微信支付宝转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有记录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借条啊，一些借款的一些凭证啊，当然了，有些人很多人他都没有这个借条，那么我们就需要补充这个证据啊，就是刚才说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通话录音等等这一些证据来进行佐证，证明这个你转的这个款项，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借款。
1: 嗯，
0: 当然了，你在这个借款的时候，在银行备注里面，你也可以备注上这是一个借款。
1: 嗯，
0: 啊，这方面更就这个证据比较这个扎实一些了。
1: 嗯，
0: 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当事人也跟我说，周律师，这个我当时是现金出借的。
1: 哦，
0: 啊，也这个也有，但是在我们青岛呀，这个现金出借呀，可能我们只认这些小额的。啊，比如说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这样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你要说你15万、20万这样给人这个现金这个交付啊，那么你就必须要有充足的一个证据了。
1: 对，
0: 那比如说哈，你从银行取款的一个证据，
1: 嗯，
0: 那又比如说，那么他写了一个收条，
1: 嗯
0: 啊，又比如说你在
1: 聊天
0: 记录当中
1: 或

0: 或者甚至有第三方在场做一个证明，总体来说呢，就是你如果是现金出借的话，你的证明的这个标准就是
1: 难度可能更大，
0: 对，标准会比较高一些了，就
1: 因为它没有痕迹嘛，
0: 对
1: 吧？啊，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想在其他时间找周律师，您在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周律师就可以。这位朋友说，网贷的利息特别高，我想问一下周律师，就是超过多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嗯，
1: 我可以拒绝多还吗？
0: 这个网贷这个事儿啊，
1: 开了很多人，
0: 也是比较多的哈，在我们日常当中比较多，咨询的比较多哈。
1: 嗯，
0: 首先你是要确认，这个你借的这个网贷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公司借给你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金融的牌照？
1: 嗯，
0: 出借了一个牌照。
1: 嗯，
0: 啊，这一块呢，你可以到这个金融监管局
1: 去查
0: 、去查询啊，到底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出借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不合法的，它没有这个金融牌照的话，
1: 嗯，
0: 啊，那么说你可能只需要还本金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只需要交本金就可以了，
1: 不用还。但是如果说
0: 利息的话呢，可能有一点这个资金的占有使用费也不会超过3%，一年也不会超过3%。现在是个 LPR， 是一年是3%嘛，这个你应该说也不会超过这个3%的。
1: 如果对方是合法的，
0: 那么如果是一个合法的话，
1: 嗯，
0: 那么就要看他的这个年化利率。那么说现在呀，现在基本上是24%，
1: 嗯
0: 啊，24%，如果是个金融机构的话，
1: 嗯，
0: 24%的话也是比较这个法院也是能接受的
1: 啊，超过这个就算过高，
0: 就有点过高了。但是呢，也是分地区不一样哈，
1: 嗯，
0: 那么我见过的法院呢，可能最高的话也都支持到36%。那么超过36%的，我就没有见过有哪一个法院会支持的了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卡在24%到36%之间啊，比较多一些。
1: 嗯，好的，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说你好，周律师，我呢是在2022年在即墨的和达西园买的房子，当时说23年7月份交房，我付了26万首付，结果23年没交房。当时银行要给我办理房贷，我说房子没下来，暂时我不办贷款。结果现在交房了，我现在有债务逾期，无法办理房贷了。我想找售楼处退房，他们现在拿不出钱，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呦，
0: 这个就是你交了首付，签了合同，但是呢，你没有办贷款，房子也交房了，
1: 嗯，
0: 啊，你现在又要单方面要退房了，好像我看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他现在是因为房，他要。就是交房了，他现在呢，因为有债务逾期，又没法办理房贷。
0: 嗯，
1: 那这个可以说要求这种情况退。
0: 这个呢是我们购房者单方面的原因哈，你自己的原因，你要去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开发商能不能同意哈。那么刚才你也说，即使他们同意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钱。
1: 嗯，
0: 那么最后呢，你可能落到一个这个房子也退了。结果这个首付款也退不回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看看开发商的这个情况啊。
1: 但是他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当时说的是23年交房，因为你23年没有交，
0: 嗯，
1: 我可不可以以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个理由充不
0: 充分？这个理由啊，我们说现在已经不充分了，
1: 不充分了，
0: 因为你现在已经交房了
1: 啊。
0: 现在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呀，对于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烂尾楼也好哈，这个就是逾期交房的这一些啊，那么我们说只有在很明显的看不到交房的可能性的情况下，那么法院才会判决解除购房合同。那么如果说他正在施工，或者是他已经是政府的一个保交楼的一个项目的话，那么基本上法院都不会
1: 支持的，
0: 支持你解除合同的这个要求的。
1: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是对方已经交房了，现在呢是又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房贷，所以说你想找退房不大可能。而且我个人建议啊，从法律层面，你也不要想这个退房了。你万一退房子没有了，就像这个周律师说的，你可能钱也拿不到手，房子还不是你的了，好吧啊，好嘞啊，那你这种情况你得想办法。争取再把房贷贷下来，是吧？
0: 对，
1: 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您想，后续还有一些细节，大家随时可以找周律师啊。您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下班快乐。你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下班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时间过得很快啊，新的一周又来了。那我们在这一周呢，还是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提前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本周依然是没有特别的规则，也就是说呢，此刻所有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呢，这周您都是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的，每人每周在这一个礼拜都有5次打电话的机会，每天一次嘛，对吧？
3: 每天都可以参加啊，但是要注意，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一定不要拨打电话了，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如果呢，你已经到家了，或者是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当然欢迎你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了，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跟88992921。接下来
2: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这一周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到了下一周我们就真的有规则了
3: 哦，
2: 会跟这一周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您可能在下一周只有一次，或者甚至一次拨打电话进来的机会都没有。
3: 提前铺垫一下，所以这个周能打就赶紧打，好打就赶紧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的，来，接下来请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欢迎来自于1号线的小伙伴。您好，下班好。
3: 张先生
2: 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张先生。好，张先生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啊？
6: 没拿过呢。
3: 哦，第一次打吗？
6: 对，打过好几次。
3: 哦，
6: 打对打不对。
3: 可以啊，来试一试今天运气怎么样。第一题，请问奥运五环的颜色不包含以下的哪一个颜色？红色、黄色、紫色，不包含哪一个？
6: 紫色。
3: 没错。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有一个歇后语叫“孔夫子搬家”，下一句是什么？
6: 进孔夫子搬家。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2: 孔夫子搬家在嘴边。
6: 不是不是。
3: 答案在嘴边是吧？
2: 孔夫子搬家。
6: 什么书来？
2: 净
6: 是
2: 书。
6: 哦，净是书。
3: 哎呀，
2: 对，
3: 好吧，
2: 全是书啊。拜拜
3: 拜拜，下次再来。
2: 就有朋友可能周末的时候去打麻将啊，或者是休闲，这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3: 你最近战况如何？
2: 我不能告诉你。
3: 哦，那看来还挺厉害。
2: 就输赢本来我们
3: 差不多
2: 啊。对对对，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你好。
3: 一颗大卤蛋。
2: 你好
7: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新的一周你又来挑战了。
7: 对，这周也是大葱在吗？
2: 是的。
7: 又能听见大葱甜美的声音了。
2: 好了，别说那些做作的话了。大葱要吐了。
3: 好做作。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DNA 分子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啊？
7: 双螺旋。
3: 没错。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有一个3个字的成语叫做一捧土，是什么意思？
7: 一捧土。没听说过哎。
3: 一捧土。
2: 三个字的成语，它居然是一个成语。
3: 哦，居然是个成语。
2: 正确答案呢，指代的呢是坟墓啊。
3: 哦。好吧，
7: 好，
3: 拜拜。
7: 再见。
3: 看你这个周能不能攒齐5颗大卤蛋啊！
7: 加油，
3: 加油，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这个成语呢，准确来说呢，叫一捧之势。然后呢，
3: 一捧之土
2: 啊，一捧之土啊，然后呢，大家呢把它呢给简化了，叫一捧土。但实际上那个字儿呢，念培，叫一培。

0: 泥土啊，是这个意思。
1: 学到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了。
2: 喂，
0: 是的，是你啊，3号线的胡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胡先生好。胡先生在哪里啊？
2: 在城阳。
1: 城阳，好吧，
0: 来，
1: 加油。
0: 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小犬在我国古代是被用来称呼自己什么亲属？
2: 自己儿子吗？
0: 第二题，请问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它是出自于我国哪位著名画家之手？
2: 齐白石吗？不要。
0: 对，就是齐白石。你怎么最近讲话感觉跟嘴里
1: 吃
0: 了什么东西一样，怎么讲不清楚啊？怎么最近整牙了？
2: 没有，
1: 还是长口疮了？好吧，那你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1: 到此为止啊？怎么不往后冲一冲了？
2: 是算了。
1: 好吧，好吧，那你就赶紧去领红包吧。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1号线，邢先生，您好。
1: 邢先生，你的免提要关一下。
0: 你在开摩托车啊？
2: 好的，好的。
1: 对，免提扩音要关一下，调整好了吧？好了，
2: 调整好了。
1: 来，
0: 你是骑摩托车参加我们节目吗？
2: 我是第一次参加。
0: 那怎么那么大的风声啊？
2: 偏，不是骑摩托车，风声很大吗？
0: 好大的风啊！在哪里啊？海边吗？
2: 我在城阳。
0: 海边吗？那城阳哪？海边还是哪儿？
2: 不在海边，可能是车平时车空调开的大吧。
1: 热的是吗？
0: 妈呀，这么热，
1: 风力拉到最大。
0: 说实话，说实话，城阳确实是热。它比市区很多的地方，像什么崂山呐、市南市北啊，真的要热好多。
1: 要热一些，是可以啊。那你捂一下话筒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是谁呢？
2: 周恩来啊。
1: 啊？
2: 周恩来是吧？
1: 不是周恩来，正确答案是邓小平。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真的是有点听不清楚，考验我的耳力。来吧，下一位。
0: 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下班好。
4: 哎，你好。
1: 你好，王先生好。
0: 你好，王先生。来吧，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加油啊。第一题，请问曹禺他的代表作叫做什么？什么话剧？
4: 茶馆。
0: 是茶馆吗？
4: 对，
0: 还有一个
4: 茶馆。啊，
0: 还有一个
1: 茶馆。
4: 还有一个。
1: 不是茶馆。
4: 我只知道茶馆。
0: 哦，其实雷雨也非常的有名。
1: 雷雨嘛，
4: 对对对对，雷雨，雷雨，
1: 对对对对对，好吧，
4: 好，
1: 拜拜，下次再来，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39号群李小小，
0: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好，你
5: 好，
1: 你好，李小小好，李小小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啊？
5: 还没拿过呢。
1: 哎呦，好吧，那看今天能不能拿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茶馆不对吗？
1: 茶馆不是曹禺的吧？
0: 是老舍的。
1: 对啊，是老舍的。我刚没确定，我就不敢说。
0: 好，来答题，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我国清朝皇帝的龙袍上有几条龙呢？
5: 两条。
1: 这么少吗？
3: 啊哦，
1: 这也太少了。
0: 正确答案是
1: 9条。
3: 错了。
5: 九五至尊。
1: 对喽。
0: 这时候想起来了，有点晚了。
1: 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来，您好。
1: 36号群张先生。
0: 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聪。
1: 晚上好，张先生好。张先生在哪里啊？
6: 我在胶州。
1: 胶州，胶州应该也挺热的吧？反正我感觉今天胶州还挺凉快吗？
6: 今天不热，今天很凉快。
1: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五月天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是和哪一位台湾女歌手共同演唱的呀？
6: 没听。

0: 蔡依林，
1: 不是蔡依林，台湾女歌手啊。正确答案是陈绮贞。
2: 拜拜，
1: 拜拜，
2: 嗯，拜拜。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下一位，你好，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二号线，76号群的
1: 翡
2: 冷
1: 翠，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3: 你好，主持人，准备好了。
2: 嗯，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莫言他是在哪一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3: 1912年吗？
2: 嗯，没错，2012年。
3: 嗯，
2: 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在电视剧《天国的嫁衣》中饰演赛车手陈海诺的台湾著名男演员是谁呢？
2: 天国的嫁衣。
1: 对，
3: 天国的嫁衣。嗯，
2: 看过吗？
3: 没看，没看。
2: 不可能，那年那么火。
3: 听说过，
2: 是那个王心凌演的。
3: 哦，我知道女主角是王心凌，但
1: 男演员正确答案是明道。
3: 哦，明道。
1: 明道演的赛车手嘛。
2: 哦、嗯。
3: 嗯、哦，好嘞，好嘞，谢谢，
1: 拜拜，
3: 再见。嗯，
1: 这电视剧应该很早，是不是？
2: 太火了，2004年。
1: 哦。
2: 那个里面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特别有钱。
1: 长得很有钱，就看起来就老钱。
2: 利威廉啊，他一看就家里特有钱、哦、就一看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当年最有钱的那种感觉。
1: 那他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吗？
2: 但他实际上他家里非常穷。
1: 果然演员还是真得靠人物塑造哈。
2: 对对对，
1: 能不能把我塑造成这样子啊？
2: 你一看上去就很适合演。
1: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结束了啊。
2: 嗯，
1: 不要再讲了。
2: 演那个
1: 李先生等得急了，李先生等得急了。
2: 丁香啊，
1: 来来来，李先生下班好。
5: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2: 李先生，你看过丁香的剧吗？
5: 啊，没有，我倒是听过丁香花。
2: 不不，就是大葱演过一个短剧，他在那个短剧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叫丁香。
5: 啊、哦，我看没有，我想去看嘞。
1: 不用去看也可以啊。
2: 要，
1: 不要的。要切克闹。好了，我们答题啦。
5: 好的好的，
2: 谁在家里不刷短剧啊？是不是？嗯。
1: 好了，来第一题，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指的是仁义礼和哪两个？
5: 智信。
1: 嗯，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2: 来，请问著名的作家老舍，他呢原名叫做什么呢？老舍原名叫什么？你想想。
5: 哎呦，光记住鲁迅的了。
1: 我也是。
2: 其实啊，他的字号呢是他的姓氏拆解而成的，所以呢，他呢叫。舒庆春。
1: 哦，
5: 对
1: 对对，
5: 一说想起来了。
1: 好吧，下次再来。
5: 好好好，
1: 拜
5: 拜
1: 拜
5: 拜拜，下次见。
2: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
6: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1: 来，我们的热线呢依然为大家开通88990921跟88992921，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一下。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号线的丽美女，你好。
2: 嗯，你好，下班好。
1: 哎，丽美女，晚上好。丽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男的。
1: 是男的。
2: 是小朋友吗？
7: 我是大朋友。
2: 嗯，把你的
1: 声音好小，
2: 免提关一下好吗？
1: 嗯，
2: 扩音不要开哈。
7: 我没有开。
1: 那手机离嘴巴近一点啊，稍微捂一下话筒，来吧。第一
2: 听上去应该是高中生了，是不是？或者是刚刚
1: 高中毕业
2: 是吗？
7: 我的天哪，我40多了。
2: 不可能，那你旁边是不是有小朋友？现在也跟你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
7: 对。
2: 那你把扩音关了，不要让他一起听好吗？
7: 我没让他听，我
1: 不然我
7: 没开扩音。
1: 好的好的，
2: 但我们确实听不太清楚您那边的话。来吧，听题啊。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叙述自己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的文章叫做什么名字？
7: 这个不知道
4: 啊。哦，
2: 这是一篇课文，叫做《陈情表》。
1: 哦，
2: 再见，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二。

0: 好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1: 小瘦，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晚上好，来吧，
2: 好，
1: 准备好，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李白有一首名诗哈，叫《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广陵在现在的哪里啊？现在哪个城市？
2: 江苏。
0: 不远不远，哪个城市？哪个城市？你老打省。
1: 快点打一个城市。
0: 哎，扬州是对的。给你一次机会啊，下次记住了，
2: 谢谢，
0: 别老打，
2: 谢谢，
0: 别乱打。
1: 听好题目，
0: 答省，问城市答城市啊。
1: 第二题很简单，英语中呢，我们经常用 AM 表示上午，那我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下午呢？
2: PM。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知道，知道。
1: 好的，赶紧去吧。
0: 你记住啊，
2: 拜拜，
0: 你这6.6块有我一份功劳。
1: 哎，对，伟超给你，
2: 谢谢，
1: 给你。
0: 下次好好听题，就问你省，你老你
1: 问你是，
0: 你
1: 老
0: 答
1: 省。
0: 你上次也是没听清楚题目，我记得啊。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夸夸群的派，下班好。
4: 下班好，伟超大葱。
1: 你好，你好，派好。
0: 来吧，派，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题了啊。
4: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家的代表人物是谁啊？
4: 不懂这一块。
0: 那一般懂哪一块？
1: 历史环境比较拿手是吧？正确答案是孔祥熙。
4: 好吧，
1: 好吧，拜拜，
0: 谢谢参与，
4: 拜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小班好。
1: 3号线56号群的有为。
0: 哎，你好。
5: 你好。
1: 你好，有为，晚上好。来吧，第一题准备好。第一题，请问皇太极是我国哪个朝代的太祖皇帝呀？
5: 清朝。
1: 没错。来，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小学课文叫《手术台就是阵地》，讲的是谁的故事？
5: 白求恩。
0: 哎，白求恩。
3: 啊，
5: 真的，我第一次打通电话
0: 啊！
1: 第一次打通电话还是第一次拿到红包啊？
0: 你答对这道题，证明了一个问题，
1: 哎，
0: 证明了那个你读过小学。
5: 谢谢谢谢。
1: 很厉害啊！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吗？
1: 可以。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公众号回复
1: 红
5: 包，
1: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的手机号、微信号跟金额填对哈。你是6.66块，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5: 谢谢，
1: 所以不要着急啊。
0: 对，因为现在还有1个小时才发红包啊。
1: 是的，是的，
0: 有足够的时间去填，但别忘了啊。
5: 好的，谢谢，
1: 拜拜，
0: 不客气，再见，
5: 拜拜，
0: 拜拜，继续。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17号群，阳光总在风雨后。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你
1: 好，你
0: 好，你好。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很励志，
0: 这个，感觉那个会打女排哈。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这首歌是女排的
1: 哦，
0: 比
1: 赛
0: 叫
1: 赛歌
0: 女排的主题曲
1: 哦。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哪个省呢？
0: 哪个省？
6: 新疆省。
1: 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叫庖丁解牛，庖丁解牛当中庖丁什么意思？
6: 庖丁是屠夫。
0: 屠夫不对。
6: 是个人。
0: 是个厨师。
1: 哦，是个厨子
0: 啊，他职业不一样。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0: 来，下一位，1号线马先生，你好。
1: 下班好。
7: 下班好。
1: 你好，你好，马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令媛是我国古代对对方什么亲戚的尊称啊？
7: 女儿。对方。对方的女儿。
1: 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孔子他 他的儿子名李，

0: 字博宇，请问他在儿子当中排名第几？
1: 什么？
2: 第三。
0: 第三。
1: 啊哦。
0: 我之所以要告诉你他叫伯鱼，是因为古代人啊叫伯仲之间，伯是老大。
1: 哦，好吧，
0: 拜
1: 拜
2: 拜
0: 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来把收音机关一下。
1: 对，因为我们有八秒钟的延迟，所以你要听手机里的声音啊。
5: 啊，已经关掉了。
1: 嗯，好，来准备好。
0: 接下来就是那个坐等捡钱，好吧？
5: 嗯。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你直接猜吧，不用给，不用出题了。
1: 直接猜？
0: 因为我的刚期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我再讲，那我念一下题啊。
1: 啊，好，你念。
0: 孙权字仲谋，孙权他在他兄弟里面排第几？
5: 然后老二。
0: 哎，老二嘛。
1: 第二题，请听好。
0: 你像，如果他应该是听新听众，老听众都直接能猜出答案。
1: 哦，直接就不用说了。
0: 这节目套路就这样，这里题连一块儿。
1: 第二题，请问啊，细胞内部呢是有动力工厂之称的，是哪一个细胞器？
5: 线粒体。
1: 嗯，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5: 继续，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加油，你的第三题，请听好。请问苏轼他的词《蝶恋花·春景》当中写道：“枝上柳绵吹又少。”下一句是？
5: 这个不知道。
0: 枝上柳绵吹又少。下一句：“天涯何处
1: 无
0: 芳
1: 草。”熟悉吧？
5: 熟悉熟悉。
1: 哎呀，下次再来
0: 拜拜
1: 也很厉害了，拜拜。
0: 下一位刘美女，你好。
6: 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刘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来吧。
0: 听听，请问《孙权劝学》当中写的是孙权在是谁在孙权的劝说下开始学习？
6: 是谁的孙权劝学？
0: 嗯，他劝谁学？
1: 啊哦，
6: 他劝他的妹妹。
0: 不是，说老妹儿啊，赶紧学。哎呀。咋不学呢？学不进去吗？啊，正确答案劝的是吕蒙。哎，
1: 哦，
6: 吕蒙哦，
0: 拜拜
1: 拜拜，来
0: 下
1: 一位，一号
0: 高先生，你好，
7: 好，
1: 你好你好，高先生好，
0: 来高先生，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匹夫撼树”这个成语当中，“匹夫”指的是什么动物？
7: 虫子。
0: 什么动物？什么虫子？哪种昆虫？
1: 啊哦。
7: 螳螂。
0: 螳螂不对。
7: 蟋蟀。
0: 蟋蟀不对。
7: 啊，这个不知道了。
0: 嗯，正确答案是蚂蚁呀、啊。
1: 哦，
7: 蚂
1: 蚁。
0: 匹夫撼树的意思就是那个本身力量很微弱、
1: 哦、
0: 然后又想要撼动强大的那种
1: 事物，
0: 对吧？所以就蚂蚁撼大树嘛，对吧？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来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参加进来，一会儿我们再见咯。
8: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

0: 021，大家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0: 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呢说一说哈，这周我们暂时呢是没有设定任何的规则，所以呢，各位如果您这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下周呢有限制，
1: 是的，
0: 有规则，
1: 跟大家先提前铺一下。
0: 但是我们暂时先不告诉你是什么。
1: 所以说你这个周能打能参与就赶紧来，
0: 你多参加，你每天都来，
1: 万一下个周不小心把自己卡出去了，你就要再等一个周。
0: 我刚看到有朋友在群里面也在微信后台也说嘛，他说因为有可能不是每天同一时间都听节目，所以有的时候呢会错过，所以今天别错过好不好。
1: 是的，
0: 来，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来吧，接下来各位打电话参与进来咯。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请进到的是这个时段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4: 喂，主持人好，下班
1: 好。
4: 好，
1: 张美女，晚上好。
0: 来，张美女，接下来开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南宋平阳木刻年画的四美图当中，画到了四位美女，这四位美女分别是班昭、绿珠、赵飞燕，还有哪一位呢？西汉美女
4: 昭君。
0: 哎，王昭君。
1: 第二题，请听好。文言文中啊，四个最常用的虚词，同时呢，也是罗大佑一个专辑名称，是哪四个字啊？
4: 知乎者也。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1: 可以，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知道的。
1: 好，赶紧去吧，拜拜。
4: 好的，谢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大葱伟超。
1: 晚上好。
0: 你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民国四大才子指的是郁达夫、戴望舒，还有哪两位？
5: 胡适。
3: 啊哦。
0: 没听到我们那个数量词吗？两位。
1: 两位。
0: 四大才子。
5: 胡适，我只知道他。
0: 哦，胡适不对，他没有他。
1: 正确答案是
0: 徐志摩。
1: 还有呢？
0: 邵洵美。
1: 哦，
0: 拜拜。
1: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牛先生您好。
6: 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你好，下班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男主角钟楼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
6: 我不知道，
1: 没有看过是不是？
6: 对，我没看过。
1: 他的名字叫卡西莫多。
6: 好的，
1: 好的，拜拜，
6: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下班快乐，
1: 开心拌饭。
0: 你好。
7: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开心拌饭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什么西方的节日前后呢？
7: 圣诞节。
0: 圣诞节。
1: 第二题，请问啊，苏轼有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说到“老夫聊发少年狂”，下一句是什么呀？
7: 空悲切，白了少年头。
1: 是吗？
0: 这是同一个人写的吗？
1: 对呀、穿诗了。下一句其实是“左牵黄，右擎苍”。完了，跑哪儿去了？刚刚。好吧，感谢参与，拜拜。好了，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因为本周是不限任何规则的，所以说呢，每位朋友一天都有一次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机会。
0: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呢暂时还没有打过电话的话，请你抓住机会打进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因为下一周电话可能会更难打一点，然后或者呢您没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下一周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此刻在行车的路上，请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

0: 也一定记得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注意自己的安全哦。
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了，我们继续
0: 下一位。
2: 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0: 嗯，你好。
3: 三号
2: 啊。你好，王先生在哪里啊？
3: 在陈阳。
2: 有没有去参加啤酒节？
3: 哎呦，不行，咱酒量不行。
2: 哎，
0: 啤酒节不是说叫拼比赛的，没叫你去参加酒王争霸。
3: 我本意就是这个意思，去咱就争霸，不要不然没意思了。
2: 哦呦，你
0: 白去了，
2: 也不愿意看别人争霸，就必须得自己上是吧？
3: 啊，有道理。
2: 那就算了，
0: 那你几秒能喝完一瓶啤酒呢？
3: 嗯，大概20秒吧。
0: 哦，那初赛都过不了。
2: 那个记录保持者两秒一
0: 三秒多
2: 两三秒
3: 一瓶。你说任光超可能1秒9，
0: 他一秒九啊，
2: 太牛了。对，我今天刷到他好像又是
3: 自己泡自己记录。
2: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平时是其实是不怎么喝酒的，就是比赛之前练两口。太凡尔赛了，我的天。
3: 人家是拿牛奶练，人家拿牛奶练掉了酒量车了，反正这十几件。
2: 是太牛了。好吧，来。
0: 你感觉跟他很熟。
3: 不是很熟。
0: 但是老看。
2: 我也
3: 老
2: 看。
0: 新闻是吧？
3: 对，
2: 确实牛，确实牛。好吧，来，我们听题啦。
3: 出个简单的啊。
2: 按顺序出，看你的运气。
3: 好久没拿红包了。
0: 我们按顺序出啊，看题。
3: 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在生物学中，遗传物质的主要载体是什么呀？
3: 基因啊。
2: 不是，生物学中。
3: 细胞。
2: 遗传物质的主要载体。
0: 正确答案是
2: 染色体。
3: 染色体
2: 啊，对呀。
3: 这一说还不怎么难。
2: 是啊，好吧。
0: 好了，再见。
2: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就单纯听上去好难，答案一说
2: 好简单，就没有想到的答案，可能觉得太容易了。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5: 到我了。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张美女有没有凑热闹啊？去啤酒节
5: 没有？在家看宝宝。
2: 好吧，小
0: 宝
2: 宝
0: 多大
2: 了？是不是
5: 7个月？
0: 7个月呀。
2: 好小哦。那确实
5: 小宝宝
2: 确实不怎么，
0: 确实还没有到喝酒的年纪了。
5: 还不可以。
0: 那再还他还得过18年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5: 好。
2: 第一题请问，黑人和白人生下来的婴儿，那么婴儿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呢？
5: 白色。
2: 婴儿的牙齿是白色的吗？
0: 你不是有宝宝吗？
2: 婴儿有牙齿吗？
0: 婴儿没有牙齿啊。
2: 对呀、啊哦、脑筋急转弯，婴儿还没有长牙齿。
0: 婴儿吗？
2: 7个月的宝宝长牙齿了吗？
0: 长了
5: 牙齿了。我们家宝宝长牙齿了。
2: 特别愿意咬手是不是？磨牙齿了。
5: 对。
2: 好吧，感谢参与啦，拜拜。
5: 好，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6: 你好。
2: 哎，孙美女吗？
6: 是的。
0: 孙美女啊。
2: 来吧，那请听好，第一题，请听好，一条狗过了木桥之后就不叫了，请你猜一个4字成语。
0: 一条狗。过了木桥以后就不叫了。
2: 对。
6: 过了木桥不叫了
2: 啊！
6: 猜一个什么吗？
0: 4字成语。
6: 猜一个4字成语。过目不忘。
2: 是的呀。
0: 好了，再见。
2: 时间太久了。拜
0: 拜。
6: 好，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哪来那么多冷笑话？
2: 是吧，都是脑筋急转弯。好了，我们打进来的朋友不要着急挂电话，你前面可能会有一两位朋友，大家要稍微等一下啊，因为首先接你电话的人是小黄，然后才是我们。
0: 对，好，来，你好，
2: 一号线徐
0: 先生，
2: 你
0: 好。
7: 两位好。
0: 你把电话挂了干啥呀？
7: 这个刚才不小心按错了。
2: 哦，按错了。嗯

0: 是脸太大了吗？需要减肥了吗？
1: 不小心压到了，
0: 不小心压到了，一笑，哈哈哈哈，哎，电话挂了。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一种动物的指纹与人类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2: 应该是猴子。
1: 猴子吗？不对。
2: 那就是
1: 这个动物，澳大利亚的国宝动物。
2: 哦，考拉。
1: 是考拉。好吧，拜拜。
0: 拜拜。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咯。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5: 你
0: 好。
5: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是你，是李美女吧？
5: 是。
1: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啊，我国四大名亭分别是湖心亭、醉翁亭、爱晚亭和哪个亭？
5: 醉翁亭，这个忘了。
1: 还有一个叫陶然亭，
0: 在北京。
5: 比较偏门。
0: 它是北京市著名景点。
1: 没去过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1: 下次去踩个点儿。
5: 好的，
1: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那个绕口令？然后什么贯口？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过？
1: 有贯口啊。
0: 什么北京有天安门、地安门、和平门、宣武门、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广安门、复兴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建国门、崇文门、广渠门、永定门。这有没有？
1: 这个我没有背过，但是我们
0: 念过。陶然亭、紫竹院、中山公园文化宫、香山碧云寺、西山八大处。
1: 你的这个记忆跟你的年龄简直是不成正比。我们当时背的是那个报菜名，那我现在已经忘了。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野、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鸭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
1: 你已经变，对，你已经刻板记忆了。
0: 对，
1: 好厉害，
0: 证明我上学的时候认真学过。
1: 好了，
0: 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球形闪电。
6: 你好 ，VC 大聪，下班好。
0: VC 不在
6: 了。VC 合作了，想VC 吧。
0: 是，他最近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好了，
6: 好，
0: 来，接下来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一问三不知中的三不知指的是哪三件事儿呢？
6: 哪三件？这个还真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
6: 我也一问三不知了
0: 啊！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不知道事情的开始，不
1: 知
0: 道事情
1: 的
0: 结
1: 果。
0: 拜拜，
6: 好的，
1: 拜
6: 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黄先生，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1: 来，黄先生，请听好。
0: 来，黄先生，第一题，请问在小学的课文当中，我们讲到了詹天佑，他设计了什么型的铁路啊？
7: 人字形。
0: 什么型？
7: 人字形
0: 啊，人字形铁路，没错啊。
7: 啊，对了，
1: 对了呀，蒙对了。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名关中位于甘肃的是哪一座呢？
7: 四大名关，嘉峪关。
1: 什么？
7: 嘉峪关。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1: 可以，
7: 我还没弄清规则。
1: 哦哟，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您目前答对了两道题，两道题目前得到的红包是
1: 6.6块，
0: 然后下一题的红包呢是18.8块，答对奖金升级，答错奖金清零，就这么简单。
7: 哦，我今天先拿着吧。
1: 可以啊，没问题。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不知道，第一次。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填资料。
7: 好的。
1: 我们6:30之前给你发哈，你现在去填好信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会加你的微信。
7: 好嘞好嘞。
1: 好嘞，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8: 你好。
1: 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米缸里面放大蒜不能防虫，但是放什么香料可以有效的驱避米虫呢？

0: 花椒。
1: 嗯，花椒。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发生在哪个朝代？
0: 商朝。
1: 嗯，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不继续了。
1: 知道怎么领吧？刚刚应该听过了哈。
0: 啊，听过了，听过了。
1: 好嘞，那赶紧去领吧，拜拜。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47号群的顽皮老板。
4: 下班好，大葱伟超。
1: 嗯，
3: 听不见，听不见。
4: 下班好，大葱伟超。
1: 你好，你好，下班好。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在哪个朝代啊？
4: 三国。
1: 嗯，
3: 准确一点。
1: 准确一点。
4: 那个三国，东汉。
1: 嗯，没错，是东汉。
3: 嗯。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著有《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他是中国哪个现代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小说流派，什么派？
4: 这个不知道。
3: 有一个很奇形怪状的名字，
4: 叫什
1: 么派？
3: 叫山药蛋派。
4: 哦，好吧。
1: 山药蛋派，
3: 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流派之一。
1: 哎呦，
4: 哦，
1: 学到了。
3: 嗯，就是这个流派呢，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采用叙述为主的表现手法，然后呢，因为它又多采用那种山西农村的具有浓厚的乡土的氛围，所以呢，被大家呢称为山药蛋派。
1: 很接地气的名字啊。
3: 嗯，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3: 它是个非常就是公认的，大家都这么叫的派。
1: 哦，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王先生，下班好。
5: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来，接下来我们开始出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位小说家，名字叫赵树理，他是中国山药蛋派的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请问山药蛋派又叫什么派？
5: 啊
1: 啊
2: 啊哦！
3: 嗯，
5: 我知道。
3: 正确答案赵树理派，把他名字念一遍就对了。
1: 好吧，好吧。
3: 嗯
1: 嗯，拜拜喽，
3: 拜拜。因为他是典型代表人物嘛，你们都不听题。
1: 确实确实啊，
3: 就所以就以他名字为命名啊。
1: 嗯，
3: 所以呢山药蛋派又称赵树理派，或者呢叫火花派，因为它的代表作叫火花。
1: 哦，那丁香派又叫做大葱派。
3: 哎，因为大葱的代表作是丁香，
1: 是这个道理吧？哈，嗯，没毛病。
3: 坏女人。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的孙美女，晚上好。孙美女。
6: 哎，你好，主持人，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在干嘛呀？
3: 怎么忙那么忙？
6: 啊，不是，没反应过来。
1: 哦，没想到这么快到你了。
6: 哦，
1: 没有想到上面一个人淘汰的这么快。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
3: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请根据以下关键词说出一个文学家：北宋、杂缸、资治通鉴。
6: 司马光。
3: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问诺贝尔奖最初设立的奖项中不包括以下的哪一个？物理学奖、化学奖、数学奖？
6: 数学奖。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吧？
1: 不冲啦。
6: 啊，
1: 好吧，那就到这儿，拜拜。
6: 拜拜。
1: 来，下一位2号线61号群的风和日丽，你好。
3: 嗯，你好。
7: 你好。大葱伟超，
1: 晚上好。
3: 别紧张，别紧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是吧？
7: 好久没打通电话了。
3: 啊，是的，是的，别紧张啊。好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听题。神话故事当中啊，这个吴刚被天帝惩罚，常年在月宫里面砍伐什么树？
7: 月桂树。桂树。
3: 哎，桂树。桂花树嘛，啊。
1: 第二题，请问在抗战时期

0: 的国立长沙临时学校临时大学是哪一所高校的前身啊？
1: 嗯，
2: 湖南大学。
0: 不是。
3: 啊哦，
2: 武汉大学。
0: 不对
1: 啊，国立长沙哎。
0: 它其实是，不对，
1: 它
0: 是
1: 西南联大。
0: 对，西南联合大学。
1: 嗯，
0: 好吧，
2: 好，谢谢。
0: 嗯，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就是之前是王力宏演过一个什么电视剧，里面就有这个
0: 学校吗？
1: 对对对，有这个片段。
0: 从来没有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哎。
1: 王力宏在那里面还挺帅。电影
0: 、好吧，我刚知道他刚开完演唱会，
1: 嗯，
0: 还受伤了。
1: 那个电影叫什么东西？
0: 好，你先找着，我们请进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的张美女。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美女好，准备好了吧？
5: 啊，准备好了，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0: 请讲。
5: 恭喜西班牙夺得冠军。
0: 你昨天熬夜看了是吗？
5: 是的。
0: 好巧，我也熬夜看了。你知道我昨天就是4点多给伟超发消息，我说天哪，我这是咋了，睡不着觉，我说咋办啊，明天要上班。然后我一看那个世界杯3点开始，我索性就看一下吧，然后硬生生是看完了。
1: 你主要是想看球。
0: 好吧，也有可能。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1: 第一题，请听好，仔细听。请问名著《西游记》当中，孙悟空被佛祖压在了哪座山下？
5: 五指山下。
1: 都叫你仔细听。
3: 啊哦，
1: 仔细打，
0: 听重点。
5: 孙悟空被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
1: 正确答案，五行山下。
5: 啊，
1: 五行山下压不住你。怎么五指山呢？
0: 怎么夺冠了，开心开心的都说错字了。
1: 拜拜。
0: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51号群，一直向前。
1: 嗯，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晚上
6: 好。啊，晚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来，
1: 虽然名字叫一直向前，但没咋一直向前过哈。
0: 看看今天能不能行。
6: 好嘞。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什么？
6: 没听明白。
3: 啊哦。
1: 就一个字儿。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什么？
6: 不知道。
1: 老虎、老鼠，傻傻
0: 分
1: 不
0: 清
1: 楚。老鼠啊。
6: 哦。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李先生，你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聪。
0: 你好，下班好。
1: 李先生，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小明的肚子快要胀破了，他为什么还要不停的喝水啊？
1: 为什么？
7: 因为肚子破了，漏出去了。
0: 肚子破了，漏出去了，
1: 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想想，他肚子快要胀了，但他要不停的喝水。正确答案是因为他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所以他就一直咕嘟咕嘟的在喝水。
7: 啊，好吧，
0: 好吧，拜拜，
7: 拜拜，
1: 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8: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9: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中情音乐。

0: 海洋方面的信息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21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2.9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点29分和夜间的22点0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39分和下午的16点16分。更多海洋信息啊，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的节目呢还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这个周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下个周可能就有门槛了，所以说这个周你能打就抓紧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和88992921。
1: 我觉得现在参加我们节目用的是那个电商逻辑，
0: 为什么？
1: 你现在不下单，你可能就等到这个下一次，我们就凑过了。然后那个，如果你再不来，那就、那个、
0: 对，现在说话都带逻辑了哈，还都是电商逻辑。好了，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3号线的藏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哎，晚上好，藏美你好，藏美你在哪里啊？
4: 崂山。
0: 崂山。
1: 哎，
0: 好，
1: 你是开扩音了，还是旁边有人？
0: 是还是收音机都要关一下哈。
4: 我是不是在外边收音太大？我找
1: 了。老公在打电话是不是？
4: 不是不是。
1: 那谁在打电话？
4: 我刚从公司出来，外边打银行有点。
1: 不是，是有一个，是有一个男人在说话，
0: 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可能是路人
1: 了。你跟他说，那叫他小一声点，不然全青岛都能听见。
0: 讲的什么话，全都知道。谈了一个几百亿的项目，全被听到了。
1: 他家没有秘密啊。
0: 对，好了，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迪士尼的动画片《冰雪奇缘》的故事灵感是来源于哪一位作家的童话呢？
4: 作家冰心。
1: 冰雪奇缘，迪士尼，他看冰心的这个
0: 童话作家
4: 安徒生。
0: 对呀，怎么搞到冰心那里去了？因为都是冰开头的是吗？你，哎呦，好可惜哦，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我们请您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1号线魏先生，下班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魏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5: 嗯，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封神演义》中酒池肉林指的是哪个商朝暴君所造的呀？
5: 嬴政。哎，不对，
1: 商朝。
5: 申公豹。
1: 申公豹是皇帝啊。
0: 大家都咋了？暴君，商朝的暴君。
5: 商朝暴君
1: 不是商纣王吗？
0: 对呀，纣王。
5: 哦，对。
0: 哎呀，
5: 对对，
0: 好吧，拜拜。
5: 好，拜拜。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2号线。您好，下班好。
0: 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6: 你好，伟超大通。
0: 哎，王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辛弃疾他的词作《破阵子》当中写道：“800里分麾下炙。”800里指的是什么？
6: 800里。
1: 800里指的是什么？
6: 指的是，应该是。
0: 指的是800里，
6: 那的我才忘了。
1: 800里分麾下炙当中的800里指的是牛。
0: 哦，牛。
1: 牛。再见。
0: 好，
6: 拜
0: 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3号线65号群行善，你好。
7: 你好。
0: 行善，晚上好。
1: 来吧。你知道这个800里啊，很多人都以为它指的是路程嘛。很远。就分肉给大家吃，其实它指的是当时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牛的品种，叫800里。
0: 哦，一个牛的品种。
1: 说这个牛壮得像马一样。
0: 怪不得现在有了牛马这个词，我们现在都壮如马。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成语“黄粱一梦”中的“黄粱”指的是什么呀？
7: 黄粱，蝴蝶。
0: 蝴蝶吗？
1: 黄粱一梦。
7: 不知道了。
0: 粱，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小米。小米儿。好吧，拜
7: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这个时段的朋友怎么看？

0: 开启了
1: 乱
0: 答
1: 模
0: 式。
1: 小牛呢？是不是你号召的？
0: 怎么回事？都乱答。嗯，
1: 主打一个懵。好吧，来下一位。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您好。
2: 嗨，主持人好。
1: 你好，王先生好。
0: 嗯，您好，王先生。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这句话是出自谁之口？
2: 鲁迅。
0: 嗯，鲁迅。
1: 第二题，请问经典的游戏《超级玛丽》中，玛丽兄弟中的弟弟在游戏中戴着什么颜色的帽子？
2: 绿色的。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吧。
0: 好，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答对了拿走红包，答错了红包清零啊！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苏轼他的词《明月几时有》，词牌“明”是什么东西？
2: 《水调歌头》。嗯，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0: 下一题，38.88元，比你这一道题多20元。
2: 下次吧，下次我冲一冲好不好？
1: 可以啊，您自己决定。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您再说一遍吧。 好吧，
1: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哈，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在后台回复一个红包，我们会弹给你一个链接，你要把手机号、微信号跟金额填准确啊，因为你是获得了18.88元，你现在去写，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赶紧去啊。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感谢参与。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3号线5号群的粤海家人。
1: 你好。
4: 大风好，伟超好。
1: 哎，下班快乐。
0: 嗯，下班好。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嗯，听题。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出自于雪莱《三大颂》诗歌当中的哪一个颂呢？
4: 西风颂。
0: 嗯，西风颂。第二题，听题。
1: 第二题，请问在1919年，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组织的天津学生进步团体叫什么名字？
4: 天津团体。
1: 嗯，
4: 学生
3: 啊。哦，
4: 什么会吗？
1: 不是，叫什么社？
4: 什么社？新月社？不是，
1: 叫觉悟社。
4: 觉悟社。
1: 嗯，天津的。
0: 好
4: 的，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2号线郑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下班快乐，准备
5: 好
1: 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请听好。
0: 请问《水浒传》108位好汉当中，谁曾经担任过80万禁军教头？
5: 林冲。
0: 林冲。
1: 第二题，请问鱼尾狮是东南亚哪个国家的标志性雕塑啊？
5: 东南亚啊，这个
1: 鱼尾狮那个喷泉。正确答案是
5: 东南亚。
1: 正确答案是新加坡。
5: 新加坡
1: 有个鱼尾狮嘛？哎呀，
5: 好
1: 吧，拜拜，下次再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6: 哎，你好，韦超大聪，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下班快乐。
0: 嗯，你好，王美女，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知否》？知否？
6: 哦，我没看过。哦，看过第一集。
0: 看过第一集。
1: 只看了一集，捧了个场。
0: 好了，那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答案了，请听好题目。
1: 嗯。
0: 请问，顾廷烨所在的府邸是什么侯府？
6: 哦，真回答不上来。
1: 嗯，没有看过，没办法了。正确答案是
0: 宁远侯。
1: 哦，宁远侯。好吧，拜拜。
6: 嗯，
1: 下次再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3号线的宗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下班好。
0: 嗯，你好，宗先生好。宗先生准备了。嗯，第一题
7: 啊。
1: 第一题，请问恒生指数是我国哪个地区股票交易价格的重要指标啊？
7: 香港。
1: 嗯，没错。
0: 第 第二题，请问西游

0: 记当中，牛魔王称呼自己为什么呢？
1: 老牛。
0: 不是。
1: 平天大圣。
0: 啊，什么？
1: 平天大圣。
0: 哎，平天大圣。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老牛，谁会叫自己老牛啊？
1: 还老牛吗？
3: 恭喜恭喜，那你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3: 好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哈？关注一下崂山。
0: 之前不是领过吗？怎么会不知道？
1: 那忘记了。
3: 好，关注一下崂山九二幺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然后那个链接弹出来之后，你赶紧填写你的手机号、微信号跟金额，是6.66啊。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赶紧去填信息。
1: 好的，好的，
3: 嗯、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5: 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胡先生，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哪位法国著名的文学家被称为法兰西莎士比亚？
5: 雨果。
0: 雨果。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好。世界八大名庄之一的拉菲酒庄坐落于法国的哪个港口城市啊？
5: 波尔多。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吧。
3: 好，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我知道，上次领过。
3: 好，赶紧去，赶紧去啊！嗯，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我们在这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关、第二关呢是6.66。
3: 嗯。
0: 虽然选择权在大家自己手中，但是大家也要知道我们还有第三关、第四关、第五关、第六关。第三关呢是18.88，第四关呢是38.88，第五关是66.66，第六关是9.21，大家可以往后冲啊，不然的话大家所有的人都答两道题，就都卡在这儿了。
3: 再挑战一下自己，而且有时候碰运气。
0: 6.6好干啥呀？
3: 其实有时候第三关也不是那么的难。
0: 对，我们今天也有好几个拿第三关的18.8的红包了，两三个了，对吧？
3: 那很厉害，
0: 所以大家往后冲一冲啊。
3: 好，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下班好，没错，打通。
3: 哎，下班好，来吧，第一题。
0: 王先生拿过好多次18.88，对吧？
6: 对，我一般都是往后冲第三题吧，至少。
0: 那怎么不冲第四题？
6: 冲不上去，
3: 没挑战过。
6: 这题太难了。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中国古代的大商人沈万三的故居是位于苏州昆山的哪个古镇啊？
6: 周庄。
3: 啊？
6: 周庄。
3: 来，第二题。
0: 接下来，请听第二题。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个是李清照写的哪一个作品呢？
6: 如梦令。
2: 啊哦。
0: 对，如梦令，没错。
3: 冲不冲第三关？
6: 冲。
3: 好，
6: 继续吧。
3: 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法兰西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哪一部英雄史诗中呢？
6: 这个不知道了。
3: 正确答案叫《罗兰之歌》。
6: 哦，
0: 好了，
3: 好，拜拜。
6: 好，再见。
0: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3: 钟先生，
0: 你好，
7: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7: 大风。
3: 哎，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今天这个题啊，
3: 怎么了？
7: 准备好了？
0: 怎么了？今天题怎么了？
7: 忒难了
0: 啊！
3: 但今天拿，
7: 文学场，
0: 但今天拿红包的人比平时都多哎。
3: 对，今天好多人拿红包。
0: 难在哪里？
7: 好吧，好吧，
3: 碰碰运气吧，好吧。
0: 嗯，
7: 好。
3: 来，
7: 好，
3: 第一题，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问孔融、陈琳等汉魏时期的七位文人名士，他们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什么？
2: 啊哦。
0: 嗯。他们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什么？
3: 被难住了。
0: 哎，
3: 还在吗？
0: 他是几号线？
3: 哎，
0: 三号线是吗？喂，
7: 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不对吗？
0: 啊，对对对，是的。
3: 刚刚的怎么消失了？来，第二题，请听好。
7: 啊，
3: 第二题，请问“空间中凝固的永恒”这句话说的是哪一个著名的雕塑作品？
7: 维纳斯。

0: 维纳斯吗？
1: 正确答案是
0: 掷铁饼者。
1: 嗯，拜拜。
2: 好，
0: 拜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刘先生，下班好。
1: 你好，
3: 下班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刘先生，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迈出人类吃茶叶的第一步，被誉为抹茶鼻祖的是哪一位人物啊？
3: 好像不知道。
1: 谁嘛？最早，
0: 最早
1: 吃一些人家都不吃的东西。
0: 我一说，你绝对知道。就是神农。
1: 嗯，
3: 神农，
0: 对，他
1: 神农尝百草嘛。
0: 对呀，他被称为抹茶鼻祖
1: 啊。
0: 好吧，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啊。来，二号线，您好，周先生好。
3: 你好，下午好，大聪，伟超，大聪。
0: 嗯，没错，没错，没叫错啊。来，
1: 来，来，来，
0: 第一题，请听好。
1: 很简单，《水浒传》当中李逵他的绰号是什么？
3: 黑旋风。
1: 黑旋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在辛弃疾的《破阵子》中说到“醉里挑灯看剑”，下一句是什么呢？
3: 梦回吹角连营。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
3: 不继续了。
0: 很听劝。
3: 毕竟第一把拿。
0: 好，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知道。
0: 好，赶紧去哈，因为我们6点半之前必须要给你发到红包，6点半之后填写可能就没有了，赶紧去吧，拜拜。好，请您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6: 嗯，下班好。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徐志摩他是现代新诗史上哪个重要派别的代表人物？他是什么派？
6: 婉约抒情派。
1: 什么派？
6: 抒情派。
1: 没有这个派。
6: 不清楚。
1: 啊，他叫新月派啊。
0: 哦，好吧。
6: 哦，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6: 拜。
1: 是的，就他那，这个派别吧。就写那个格律诗，还有那种情感类的确实多一点
0: 哦。
1: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叫抒情派哈。好了，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拿到红包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抓紧时间去回复关键词红包。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一定记得关注一下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续有参加我们活动啊，包括呢想关注我们更多的生活啊，都可以关注进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聪，
1: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明天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is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Play.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后，我不愿意接受，我还没有接受，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今天是一个什么主题？
1: 哎，今天呢是新加坡男歌手、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他人编曲谱曲的歌。
0: 嗯，
1: 他还有一个身份非常厉害，
0: 哦、
1: 他还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0: 哦呦，确实很厉害，
1: 多重身份的加持、
0: 嗯。所以这个作词啊，包括作曲啊，确实是这个。得心应手，
1: 得心应手，对，而且今天大部分歌都是90年代发行的歌曲、
0: 是的，所以刚才那首《喜欢你》，我跟大家说，真的是有些歌曲有这样的魅力，叫做谁唱谁好听，
1: 真的，《
0: 喜欢你》就是这样一首歌，就无论是您的唱歌水平什么样，但这首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是是是，
0: 做这首歌其实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做出来它就是要流行性很强，嗯，也做到了，确实是好听啊，
1: 好听。
0: 来，后面还有几首《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来自于林志炫的歌曲，我们可以听听看啊。

0: 这首歌张学友的歌曲叫《贪婪听我的演唱会》，找的是演唱会版本的。
1: 对对对，
0: 后面还有几首《一起走到》是来自于
1: 孙
0: 燕
1: 姿。这个歌呢，比别的歌呢能稍微年代往后一点点，是别的都是90年代，这个是02年的时候。
0: 那肯定啊，孙燕姿00才出道嘛。
1: 所以说呢，其他的歌曲都是非常经典，但这个歌呢，可能相对于来说，孙燕姿不是她最出圈的歌曲。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也推荐给你听听看。
0: 听听看啊，叫《一起走到》。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在今天这一周唱歌的朋友还是我们的41到81号群的小伙伴。那当然今天的这些歌呢来自于一个关键字，叫做
3: 勇，永远的勇。
2: 哎，没错，永远的勇。当然永远的勇的一些歌词当中可能有悲伤的，有甜蜜的啊，这个大家就可以随意选择了。
3: 是的，大家可以唱起来了。
2: 是的啊，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勇，说到勇勇这个字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也可以看一看啊。
3: 是，大家想一想吧，
2: 想一想啊。当然你想找我找的也可以，或者你们自己准备都没有问题。各位加油，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勇这个字，其实有时候你忽然间脑海当中可能还反应不过来，有哪些歌到底是？
1: 对，第一个反应确实需要想一想。
0: 嗯，你像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永远永远，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老歌可能会多一点、
1: 哦、
0: 啊。但单独当中勇在一个字当中，嗯，我愿意想听听看。
1: 哎，是不是有一个乐团一首歌叫《永远在一起》？是不是？
0: 但是你别说，那个歌好像是旅行者乐团，
1: 是
0: 不是？
1: 对，什么旅行队乐团这个。
0: 但是那个歌吧，好像生活似海，等等
1: 啊，对，就是这个，永远都会在。这歌名嘛，
0: 好像是叫这个，
1: 是吧？就是
0: 这首歌，
1: 这个名字，对。
0: 但是里面好像这首歌词好像不太多哦，好像是啊，但是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唱什么歌曲啊。首先是《一轮明月》。
2: 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

0: 这就是以前的时候听的一些歌。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以前的时候电视上会放一些歌曲的 MV， 你以前看过吗？
1: 看过，
0: 就是比如说像《大中国》呀这首歌，还有像那个《冰糖葫芦》，以前我也在那个电视上也看过。
1: 冰糖葫芦，什么
0: 都说冰糖葫芦，真的就那歌啊，这个也在以前在这个电视上看过啊。以前没有什么别的嘛，电视就是唯一的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
1: 嗯，这倒是
0: 啊，所以特别爱看。啊，以前的现在你说孩子你说回来还摸电视看有没有看电视，其实都不太存在了。
1: 摸手机，
0: 对，一般不太会看，对，一般看手机热不热啊，Pad烫不烫。
1: 对对对，没毛病。
0: 哎，以前的时候是吧，摸摸大电视嘛，大背头后边你摸一下热不热，现在不用了。
1: 就是我家亲戚有一个小孩今年4岁了，然后之后说要带他出去旅游，坐很久很久的那个飞机。
0: 嗯，
1: 我说这小那么小小孩他能坐住，我说嗯，给他个 Pad 他就能坐住了。我说哦，原来如此。
0: 真的，尤其是那个长途旅行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跟我哥他们的车呢，你像就是那个油车嘛，但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租一辆这个新能源车，后边一辆带电视那种。我跟你讲，孩子往那一坐就特别安静，
1: 不吵不闹，
0: 不吵不闹啊，就在那看动画片。
1: 因为我小时候也这样的话，我也不吵不闹。
0: 哎，可以啊，来下一位啊，曾花。

0: 这张杰的歌曲
1: 《天下》，
0: 天下可以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 Mr. 刘唱的这首歌叫《随缘》。哎呦，这歌我
1: 第一次听，
0: 第一次听，嗯，来听听看啊。

0: 哎呀，这歌确实是老歌了，
1: 哎呀，真是，
0: 91年的歌曲了，
1: 哦，
0: 哦，
1: 这么有年代
0: 确
1: 感。
0: 实年代会久远一点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位是隔壁老贾唱的歌曲，听一下。哦，永不失联的爱，
1: 嗯。

0: 哎呦，
1: 哎呀，
0: 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1: 对，
0: 歌
1: 而
0: 曲
1: 且
0: 了。
1: 边就是边弹边唱这种感觉啊，真的是。
0: 嗯，好听。来，继续往下一位。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唱的，哎呦，这是什么歌曲？光阴副本，现场版。哦，这是什么？

0: 不用多说，不用多说，又是林俊杰的一首歌曲。
1: 林俊杰，这个是他的后期的一首歌了吧？
0: 24年的一首歌曲。
1: 啊、我说呢啊，
0: 哦，24年 EP， 这是发行的歌，
1: 哎、
0: 是不是？
1: 好听啊，这首歌。
0: 双单曲哦，双单曲的意思就是这首歌是不是还有一首英语版的歌曲？Turn up the pitch 哦，这首歌
1: 好听，这首歌到时候
0: 这个没听过，
1: 可以导进来。嗯，好
0: 像说对于多年音乐生涯的书写，跨越时空与听众的对话。哦，歌词当中看来刚才是不是没有太多认真去听？哦，拿上我们
1: 刚听旋律去了，
0: 对，拿上光阴的。

0: 护本保护我们
1: 哦，
0: 对于听众一种说话是不是啊、哦？我很爱我们，哎呦，这歌词
2: 哇塞，
0: 可以啊，这
2: 歌词这种心趴，
0: 确实确实是啊，就每一次这个，如果你也听说，确实是每一次的这个，俊杰粉啊，俊杰粉，
2: 哎、他的歌迷，
0: 来下一位啊，马小丽。

0: 忘词了是不是？可以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船长弟弟，这个叫跨不过的距离。
1: 哎呦，
0: 没听过，
1: 没听过，这第一次听，
0: 第一次听啊，来听一下啊。<笑><笑>